0: 路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稿子，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介绍，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逐一回应企业诉求。他勉励企业保持定力，切实扛起国有企业应有责任，巩固提升行业龙头地位，加快电子级磷酸扩建、电子级磷烷、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传统磷硫化工向阻燃剂、医药中间体等高端领域跨越，加快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来到安琪集团，听取企业生物发酵领域的创新发展及国际化布局情况介绍后，陈红辉叮嘱企业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化科技创新，以更多优质产品助力改善人民生活，增强人民体质，立足全球视野，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宜昌仁福药业公司，陈红辉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市场销售、人才培养等情况，表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保障、政务服务、产业配套，全力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纾困解难，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市领导李昌清参加调研。9月1号起，宜昌城区全面推行规划许可电子证照，实现一书三证一核实五类规划许可文书电子化签发，进一步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从线下跑向网上办转变。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许可电子证照加盖合法电子签章，与纸质证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可作为建设单位办理施工许可、不动产登记等政务服务事项的法定办理依据。除涉密项目，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外，改革实施后不再核发纸质证照。针对企业存量纸质证书，改革前已经取得的纸质证照在有效期内继续使用，建设单位在纸质证照有效期内申请变更证照载明事项，经审批同意后换发电子证照。以往需要单独领取的许可证副本、规划附图，现已嵌入电子证照正本二维码，建设单位扫码即可下载使用，解决纸质图纸保管不便、容易损毁丢失的痛点。电子证照获取渠道十分便捷，建设单位登录湖北政务服务网，进入湖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在审批结果栏目即可下载对应证照，也可通过鄂汇办 APP 我的卡包随时随地查询调取证照，实现7x24小时线上获取。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今年以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为农村供水、道路建设、污染治理、卫生改厕、基层治理五件事，建立周调度和闭环推进机制，推动宜都、枝江等多地乡村实现颜值、品质、产业全方位升级。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是乡村建设的难点。今年我市加大硬件设施建设和配套政策落地，着力解决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难题。在枝江市瓮安镇秦家山村，标准化污水处理站和农户分散治理模式同步运行，全村污水治理率达98%，村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4: 现在有了污水管道的到了家门口，讨价户里的水也变清淡，我们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3: 在污水治理的基础上，秦家山村同步推进垃圾分类治理工作，通过兴建沼气池等设施，实现了垃圾减量以及资源化利用。同时，村里还建立积分兑换机制，鼓励村民主动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5: 跟老李的积分积到好多的，就会对生活无病也是个好东西，村里环境也好的。
6: 我们深入推行一坑两桶三上门农村垃圾分类模式，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自然村覆盖率和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10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让我市乡村面貌实现从一处美到全域美，从一时美到持久美。
3: 农村道路是群众出行的民生线，更是乡村。

0: 发展的振兴路，在宜都市高坝洲镇焕然一新的清林弥正环线，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这条全长22.5公里的环线串联7个行政村，是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之一。当地依托环线优势，推进桂子湖、南庄桥湖生态修复工程，累计治理水域800多亩，打造了标准化湿地公园，让沿线业态持续升温。
1: 自从那个路修好了以后啊，大巴车啊、旅游客人呢、也非常多。我家也是开农家乐的啊，收入呢比以前翻了一番。而且也过也好，
2: 依托环线串联起沿线3处市级景区，培育了发展农家乐、民宿等业态10多家，年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如今这条环线已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发展的产业路、富民路、幸福路。
0: 从点位样板到全域铺开，我市以常态化调度闭环式推进，推动5件事落地提质。今年以来，全市谋划14个农村供水重点项目，年内可新增改善150,000农村人口饮水条件，计划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664.7公里，改造农村户册2500户，争取中央省级专项资金1.65亿元，对223个行政村污水实施系统治理。在乡村治理方面，我市村规民约加积分制模式已在全省推广。
3: 目前全市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经达到96.7%，建制村通双车道率达到84.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84.1%，复测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6.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95%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力推动乡村建设5件事落地见效。
4: 9月2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全市工会金秋助学助学金已通过实名制银行卡直发的方式精准发放，共帮助困难职工子女657人，发放助学金275万余元，及时疏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入学的燃眉之急。今年全市工会持续深化金秋助学品牌，通过助学帮扶、工会勤工俭学等形式，帮助困难职工家庭缓解经济压力。其中，对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接受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每生最高按照8000元助学；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的学生，每生最高按照5000元助学；对建档外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按照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每生不超过5000元，接受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每生不超过3000元助学。另外，对暑假参加工会勤工俭学的困难职工子女，勤工俭学期间每生每月发放补贴不超过3000元。据统计，活动期间全市工会通过金秋助学资金帮扶建档困难职工子女272人，预计发放助学金162.16万元；未建档困难职工子女385人，预计发放助学金112.85万元，助力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求学圆梦。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起正式施行。基本药物呢，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的依据。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加到了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又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切的用药需求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

0: 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1: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0: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0: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的进展怎么样了？更多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又将如何提升百姓就医用药的便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4: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4: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医疗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 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共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1: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斤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当前水上安全形势和风险挑战，深入推进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商渔共治行动。会议还安排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于9月和10月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轮“四不两直”暗访，督促各地排查整改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号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的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创新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内容展开。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收官，百亿级私募的持仓图谱完整亮相。据统计，截至2季度末，根据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数据，百亿级私募持有市值最大的行业为食品饮料，期末合计持仓市值高达151.06亿元，电子板块则以105.45亿元的持仓市值紧随其后，计算机、石油石化、煤炭、机械设备、通信和电力设备等板块的持股市值也均超过了40亿元。9月1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 今年网安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0部门联合举办。近日，国家无障碍环境展示馆迎来对外开放2周年，法治护航无障碍，彰显人权新成就主题馆日系列活动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办。活动现场发布国家无障碍环境展示馆2周年综述，集中推介2024年至2026年间无障碍智库培育遴选的170余项无障碍好认证、好设计、好成果、好产品优质示范成果。9月1日，湖北全省1.64万所中小学及幼儿园按时开学，910万名师生平安返校，迎来新学期、新校舍和新教材。今年秋季学期起，各地小学、初中阶段教材全面换新，新教材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重在整合知识体系，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将于9月6号至12号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举行，届时来自10个国家的16位翼装飞行员将在弯道竞速与精准穿靶2个项目中展开角逐。本届赛事起跳台设在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之上，山间多变的气流是对选手技术与心理素质的全方位考验。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条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0: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哎呀，最近正值开学季，以前咱们上大学开学三件套是啥呀？脸盆、毛巾、暖水壶。现在呢，电脑、平板、手机，这都进化成电子产品全家桶了啊！不知道的以为孩子上硅谷创业去呢啊！但是啊，这个电子产品的价格属实是不太友好，家长们看着那个价签啊，那心脏蹦蹦跳，比孩子考上大学那会儿还激动呢啊！有一位网友妈妈吐槽了，说本来啊打算给孩子买台电脑啊，买多少钱？说10000块，觉得绰绰有余啊，结果一看价格，哎呀，今年的价格就跟坐了火箭似的，蹭蹭往上窜啊。几个大品牌比较中意的型号全部都过了万了。这还不算呢，你光买电脑你不给孩子买手机吗？还加上一个新手机，预算直逼20000大关。哎，这买电脑跟买黄金似的。好在是孩子决定不买平板了啊，把这个预算加到电脑上。啊，这个画面你们品一品啊，这是很像咱们去菜市场。本来吧想买条鲈鱼清蒸，结果一看那价，得了，买鲫鱼吧，剩下的钱买把葱。最狠的要数这个硬盘涨价。有一个卖电脑的戴老板，他说以前啊硬盘400多块，现在1000了，涨了1倍还多呢。也不知道硬盘里边到底装了点啥啊，可能装的都是消费者的眼泪啊。更夸张的是啊，这内存条它也不便宜，那价格跟坐过山车似的。前俩月刚跳水，现在又V型反转了。哎，老板都说了，说这行情啊没有准儿，说你要买了吧，你怕它买完就跌；你不买吧，你又怕它继续涨，所以就很纠结。哎，纠结着纠结着，钱包就受罪了啊，你心里就憔悴了。但是手机也没能幸免呢，高通的芯片一涨价，安卓手机集体跟涨。最离谱的是连小天才电话手表都涨价了，那个新款的 Z12 啊直接奔着2699去了，比上一代贵出300块去。我看着这价格我人都凌乱了，不是小天才呀、啊、那是手表吗？那是孩子的社交入场券。它最大的功能是碰一碰加好友，没有这个玩意儿那孩子朋友圈都进不去。虽然说家长的心在滴血，但是为了孩子开学还是得咬牙给买下来。那卖电脑的老板改行当中介吧，啊，台词都是现成的。哎，哥，这价格真不贵啦，隔壁那哥们儿上周买的一模一样的，比您贵300呢。大伙儿肯定要问了，到底是为啥？业内人士说了，就是因为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这话听着很高级啊，翻译过来就是芯片厂的老板们发现给 AI 做内存赚得更多，于是纷纷抛弃了消费级数码产品。AI 现在就是那个做 VIP 席位的，他把整个桌的好菜都给端走了，于是消费级产线被挤得跟早高峰地铁似的，那产能不够啊，价格不就上去了吗？最扎心的是，有专家预测，这一轮涨价周期可能会比想象当中更长，因为建新厂要产能爬坡，未来1年多这芯片的

价格大概率还会继续走高。啊，听到这儿我心都凉了。产能爬坡，你也不知道这坡有多长啊，是不是？那坡万一长的跟珠穆朗玛峰北坡似的呢？照这个节奏啊，等我孩子上大学那年，我得卖房供他买电脑。面对这种形势啊，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哎，专家的建议是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哎，那意思就是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再战两年，你就再将就两年。啊，如果你的老电脑还能开机，你就让它继续发挥余热。最后啊，如果实在不行啊，给家长们支个招，让孩子用纸笔回归原始。哎，开学得理上别人掏出来那个 MacBook Pro 啊，你家还掏出来一副算盘加上一支英雄钢笔。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你真要买电脑就别冲动啊，货比三家。如果孩子真喜欢那款啊，但是发现超预算了，那你就告诉他，你说你可以用自己的压岁钱来补差价啊，这叫为自己的热爱买单。如果孩子犹豫了，你就告诉他，你看你也没那么喜欢吧。这脸还是很重要的。昨天我刷着一新闻，说有个银行小哥三天之内把自己那脸卖了七次，躺赚了2500。我都惊呆了，我这年头靠脸吃饭的定义变了，人家这是真靠脸吃饭呢，那五官直接打包了，按次计费。算一下，哥们儿这一天平均挣833块。早上起来照镜子，哎，我怎么在手机里边演上霸总了？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税后收入吗？不是说玩笑话，人家是真的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的脸在外边加班呢。我都忍不住想问平台啊，对颜值有什么要求吗？如果我把自己的照片传上去，平台会不会给我发个短信？告诉我赶紧撤回，挂个马赛克再发。其实这事儿啊早就有苗头了，还记得爱奇艺吗？今年上半年搞了一个 AI 艺人库啊，说是把明星的脸买下来啊，以后连档期都不用谈了，吃盒饭的钱都省了，明星本人呢这班也不用上了，自己就活成了自己 IP 的股东。但现实啊比构想来的还快，现在大量的网剧已经开始 AI 化了，尤其是短剧。大家伙刷手机是不是经常刷到那种 AI 短剧啊？啊，男主顶着一张霸总的模板脸啊，女主一张甜妹流水线脸，有的时候你甚至会掉进恐怖谷效应啊，看一眼就像这个塑料模特。现在好了，平台盯上了真人的脸，人家坚定地认为素人才是未来最大的金矿。妈呀，以后你走在路上可能会有人冲过来说，亲，你的脸我相中了，500块卖不卖啊？你还跟他讨价还价，500？你以为我是那种人吗？爷们要脸800。但问题是啊，这生意真的那么稳吗？法律界的朋友发话了，说这个啊叫走钢丝，人脸啊那是生物识别信息，是你这辈子的防伪码，如果说你这个人脸信息要是泄露了，你说难道你换个头吗？啊，你的脸啊，一旦被坏人拿去，他们可以把它做成动态视频啊，去做假认证，去注册账号，去诈骗，去刷单。有不法分子用 AI 技术合成了50000多条动态人脸视频，骗过了人脸检验系统，实名虚假认证。那、啊、这注册账号之后呢，拿去搞诈骗洗钱去了。前段时间有新闻说有人用 AI 合成视频骗过了银行的实名认证，4个月盗刷了别人银行卡50000多块。他说你的脸成了别人的提款机，这个比卖脸凶险多了。另外律师也提醒了，人脸授权的水很深，你说你跟平台签了个合同以为自己一劳永逸了，其实不是，每一个新项目都可能需要重新取得授权，素材授权不等于训练授权。那也就是说，买家拿你的脸去生成视频，不代表可以拿你的脸去训练 AI 模型。
哎，我说实话吧，听着都累。我感觉这张脸啊，以后可能还得配个法务团队。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市场的确很大，大的吓人呢。你每天刷到的短剧，100部里有95部是 AI 做的，一天上线超过1300部 AI 短片，这是什么概念？你就算一秒钟都不停的刷，刷到你手机没电，你都赶不上那 AI 拍片的速度。现在已经有好多演员试水了啊，戚薇内娱第一人把肖像权赋予了 AI， 那网友当时都炸锅了，有人说以后拍戏都不用到现场了，那他还能叫演员吗？王祖贤也授权了啊，还有吴启华，就是那位张无忌啊，还有济公游本昌老师。哎呀，那以后 AI 济公一出来，摇一破扇子，嘴里边念叨 AI 哪有不平，哪有我，画面太美啊。比如说今儿晚上回家，我打算照着镜子好好端详一下镜子里边的自己，瞧瞧咱们这张脸，它虽然不值500，但是它肯定独一无二。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

他顺手买了几个6块钱的苗啊，往自家门口一栽，搭个架子，哎，7个葫芦整齐排列，画面直接给网友干破防了，纷纷感叹，说原来葫芦娃不是动画片，是纪录片。真的，那个画面非常写实啊，感觉就差一个穿山甲在旁边蹲着大喊了：“爷爷，爷爷！”记者采访去啊，大爷拿个水瓶，乐呵的在那给葫芦洗澡呢。哎，那场面非常温馨啊，很像葫芦娃的头一集。人大爷说了，他花了5天的时间搭棚引藤啊，每天花2-3个钟头伺候葫芦啊。初衷是什么呢？啊，就是取这个福禄这好意头，装点家门口啊。结果啊，这个绿意爆单了，7个葫芦越长越饱满。2楼窗户边还躲着一个啊，被网友一眼相中，说啊，这是隐身娃。哎，你看。很有意思，人家葫芦多长一个，网友非说那是葫芦小金刚。这下评论区弹幕啊，就变成大型认亲现场了。啊，大娃我力气大，二娃我亲力恩，我看着爷爷浇水呢。三娃说，我是不是摸着网友秃了？四娃说，我看评论区有火气，我先冷静一下。五娃说，别吵了，我喷水了。六娃说，你们看不见我，我来蹭镜头的。七娃说，我头顶怎么有个葫芦？哦，我本来就是葫芦。那这也不能怪网友，7个葫芦整整齐齐跟那挂着，那风一吹轻轻晃动，谁不得想到那个开场曲啊？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7朵花，你不仅想起，你还会喊一声爷爷。所以说这条巷子啊，现在就变成打卡点了，哎，游客络绎不绝。只不过老两口他也不怎么刷短视频，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热搜，什么叫流量，什么叫网红。邻居跑过来跟他说：“说陈大爷，哎呀妈呀，你火了啊！”陈大爷说：“火什么火？我也没抽烟。”然后邻居解释半天啊，陈爷爷才明白，哦，原来网上几百万人在看他的葫芦，哎呀，给老爷子乐的合不拢嘴啊，说挺意外啊，看见大家高兴，我们也高兴啊。从福建来的白同学说了啊，他从网上刷到的，然后专程来碰运气。刚到就看见爷爷在葫芦底下乘凉啊，很烟火气。原来真的有葫芦娃和爷爷啊，那我肯定要来打卡一下自己的童年。其实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买个盲盒几百块，拆开一看全是重复的，啊，大爷叫什么？纯原生态盲盒，6块钱成本换来一个超级网红打卡点。另外，陈爷爷的老伴儿沈奶奶那也挺有意思，啊，一看镜头过来，直接往屋里缩。啊，说呀，你别挡着人家构图。但是啊，这种突如其来的流量换到旁人身上早就开直播带货了啊。但是陈爷爷现在火了，出门晨练还是照旧拉伸慢跑陪老伴散步，而且他说这葫芦他也不打算收了啊，就跟那放着给大伙看。哎呀，格局。陈爷爷还说了啊，说我们家呀就在景区里啊，也是景区的一部分，能够给景区添点光彩，我觉着挺好。哎，我想提个建议，那既然爷爷跟葫芦娃都到位了，那景区的蛇精跟蝎子精什么时候入住一下子？到时候呢，我可以过去给他们捧哏去。蛇精，蛇精，放我爷爷！

以为是天上掉馅饼，结果竟掉入了陷阱。说贵阳有一位老板花3000多块进货，结果推销员一夜之间失联，所谓的稳赚不赔其实是引人上钩的饵啊。说7月8号有2名男子上门推销果酒和饮料，开出的条件是免费柜子，月补上千，卖不完包退啊，听起来很完美，不用自己买柜子，每个月还补贴上千块，卖不掉还能兜底退货。于是周大姐当场支付了3376元，进了5件果酒和若干饮料。然而钱一付货一送啊，推销员人间蒸发了，承诺的上门百货陈列整理通通没有兑现。周大姐反复打电话和微信联系，对方先是推脱，随后彻底失联。报警。

之后呢，民警帮忙联系上了推销员啊，对方口头答应8月5号之前啊来处理，但是到了日子依旧无人露面。而更让周大姐气愤的是，推销员卖给她的价格高达598元一件，卖价是出厂价的14倍。记者尝试联系推销员啊，一人接通之后呢，说已经离职了啊，拒绝多谈，承诺发来公司电话也始终没有兑现。通过网络搜索可以发现啊，这类骗局在全国多地屡见不鲜啊，目标多为街边的个体商户，话术如出一辙。周大姐也说，说曝光这件事儿啊，其实就是希望其他的商户不要再上当了。他明明可以抢，但他选择给你一点酒，他真良心呐。最近山东济宁，说一名男子在踢球的时候突发了心脏骤停，很危险。但幸运的是，隔壁场地上有一支当地三甲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球队正在训练。听到了呼救声啊，医护人员们立刻赶来啊，并且拨打120，同时进行急救。更巧的是，当天赶来的120司机和接诊的医生也都是球队成员，他们非常熟悉场地的状况。于是从球场到医院全程无缝接力，男子很快便脱离了生命危险。醒来之后连连说谢谢你们。你看我就说运动长寿吧，啊，那医生哭哭给做这个心肺复苏，一顿按压，好不容易给人按回来之后啊，给人按苏醒了，旁边这个其他的成员都好球。最近黄女士向小丽帮忙爆料称，今年7月份她计划去西北旅游，因为单独一个女生觉得不安全，于是就在网上找搭子，并接受了搭子推荐的旅行团。没想到临出发前啊，对方称摔断了腿，没法去旅游了。啊，刚落地的黄女士称，这个地接呀、管她要尾款。她说了，我当时一个人很害怕，结果群里有7个单身女游客，他们全都是被搭子骗来旅游的。然后呢，出发之前，这些搭子都以各种的理由爽约啊，什么家人去世啊，怀孕呐、啊，还批了遗照，甚至有2个游客的搭子还是同一个人。啊，所以这些人到底是真搭子还是推荐旅游的托呢？两姐妹找到同一个搭子啊，质问她为什么爽约，搭子说怀孕了。那过2天另一个姐妹又问，那我这边你怎么解释？二胎。最近32岁的湖北男子张小乔在深圳创业，开设抓羊馆啊，引发关注。是养不是羊啊，别听错了，挠痒痒。有记者来采访，然后张小乔坦言啊，说他曾经2度创业受挫，炒股亏光，做自媒体飞机头等舱采访连续遭了25次拒绝，4个月啊涨了2000粉。直到刷到了一条老婆给老公挠痒痒的视频，他果断转型做挠痒账号，仅2周的时间粉丝就超过了之前的4个月。今年的5月5号，他首家抓羊馆啊在深圳开业，第二个月就开出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目前也在筹备中，首月的营收达到了8万元。我是真没想到，就是给人挠痒痒这玩意儿居然有朝一日也能变成一业务。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

0: 方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你曾经是不是也有听说过网络上一句挺红的话，就是梁朝伟啊，有时候闷了就会随便搭一班飞机飞到伦敦，然后在广场喂一下午的鸽子，曾经让多少人向往这样子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其实呢，这一句话当中有一个重点，喂鸽子。你去到不同的城市广场的时候，会看到一些鸽子的时候，有没有冲动说，哎，买一点这种粮食，然后呢，喂鸽子，让鸽子飞到你的手上或者飞到你的肩上，然后拍下那个灿烂的瞬间。但是呢，喂鸽子在威尼斯却是一项禁忌。曾经我听说，就是身边朋友去意大利的时候，他就说在威尼斯喂鸽子啊，就是它有特定的地点是不允许的，是明令禁止的。是说为了控制鸽子的数目过分的增长，然后呢，当地政府就禁止任何人在圣马可广场来喂鸽子，因为他们要保存一些历史啊，还有艺术价值的雕塑，包括建筑表面，避免被鸽子破坏。所以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禁忌，不同地方呢，总会有一些文化的不同，一些禁忌的不同。你在去到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国家旅行的时候，有没有收藏一些这样的小知识？今天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我们就避免说去到这个地方，又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缨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

0: 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给你准备的歌呢是秋天气息，音乐当中给你来一点秋天气息喽。节目里正在聊的一个话题呢，是你平时出去旅行旅游的时候，有没有收藏到一些入乡随俗的小习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禁忌呢？有朋友留言说去柬埔寨的时候被告知给小费啊，不要给硬币，因为硬币呢是给穷人的，如果给小费给硬币是一种不尊重，这个要记得了。还有朋友说到去泰国，他说泰国呢车是靠左边行驶的，不同的地方呢总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化需要我们去注意。尽管现在很多人就喜欢自由行，喜欢自己做攻略，但是在做攻略的同时呢，一定要记得了解当地的文化。这里来听听串烧，给你一点声音的熟悉感，相信都是你比较耳熟的声音，只是说有些歌曲呢比较冷门。

歌曲的串烧就是这样了，哪首歌哪一个声音会打动你。曾经看过一段视频，然后呢那个视频有一个标题，标题是这么写的，听他的声音会感觉净化耳朵。刘惜君来。

不算高产，但是呢他们有很多作品真的特别耐人寻味。刚刚听到刘惜君的来之后，下一首会不会出现 Olivia Ong 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

0: 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五十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四碗、即食花椒三碗、鲜炖燕窝两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副驾驶小曼在这儿继续陪伴你。节目当中正在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去到不同城市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收藏一些不同文化，然后一些不同的小禁忌。这里有位朋友他说特别全，他说到的是去斯里兰卡。他说斯里兰卡呢，路上经常会遇到僧侣，拍照的时候一定记得先征得同意。他还说到斯里兰卡有不少餐馆不供应酒精饮料，点餐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留意。还有在公共场所，他特别提到不要过分的亲昵，情侣之间好，他说要尊重当地人的传统。有时候呢，我们学习攻略是需要从别人的游记当学习，我们也可以在朋友聊天当中来知道很多不同地方不同的文化。出去旅行的时候一定记得入乡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一场交通广播。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来自于这个深蓝的

深蓝的这个07啊，这车也是可以考虑的。同时呢，关于这个还有的话，15万级纯电的啊，我再帮你想一想，比亚迪海豹06啊，海豹06 EV 也算是比较不错的15万级的。另外，秦 MAX 啊，这车也是可以考虑的啊。深蓝是 L06 啊，深蓝是 L06， 秦 MAX， 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嗯，所以看你自己的重点在哪里。对于秦来讲，秦 MAX 来讲，15万级优点在于电池和续航，第二代刀片电池稳定性非常不错，包括海豹06，另外莫纳 M03 它的智驾系统可能不错，对于女孩子来讲比较友善一点点，出发点不一样啊，最终选择车型不一样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宜昌本地的小发仔来直播间，还有 YYU，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感谢 Whiskey 啊，来自于宝鸡的网友，你好。我们正在聊车话题，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感谢浩海蓝天给主播点赞，谢谢。也感谢铁子，谢谢你啊！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看到问题马上回复各位。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我的4008已经开9年了，186826公里。安师傅的40813年才跑13万公里，你40089年是18万多公里，区别啊。在不很麻烦的前提下，感觉还能再开3年。现在换车不好选择哟，纯油车不考虑了。对比了星越 L 的油混，同时纯电车技术一年一变啊，性价比一年一升。觉得现在下手合适不，安师傅？我觉得您把你的4008再开3年，因为这个全固态电池已经有全上车的消息了啊，已经有装车的消息了。再过3年，基本上大面积普及全固态电池就来了。所以说，您的情况是再开3年，把4008，然后一步到位，安排一个什么呢？全固态电池的一个纯电动车型啊，这应该是不错选择，铁子啊。下一位朋友问到，元 Plus 430公里的，一般可以跑多少公里呢？一年接近4万公里。这个车的话，基本上啊，我们讲每次充电和放电，在正常情况，这宜昌430官报，实际上跑个378问题不大啊，378问题不大。除去掐头去尾，就是你剩20%必须得充电啊，这个您自己心里有数。问到主播你好，现在16款的2.0的 CRV 一年跑20000公里，想换特斯拉 Model Y 或者理想 i6， 推荐换还是继续开，过几年再换？一年跑20000公里完全可以换车了，建议买特斯拉 Model Y， 建议买特斯拉 Model Y， 铁子啊。下一位朋友问到，昂克威 Plus 和宝马 X1 一年7000公里，市区居多，家用准备开个8年左右，推荐什么？推荐买昂科威 Plus。第一个呢，买的时候省钱；第二个，养护的时候也省钱；第三个，即使自己做油漆，它也省钱。就有的时候啊，这油漆是打算自己做啊，后几年呢，没有买车损险，有些刮擦自己花钱做油漆，昂科威 Plus 200块钱一个面儿，不丑是吧？不是很丑。但是宝马 X1 自己做油漆200块钱一个面，那哪要得呀，要不得啊！那所以说肯定是买昂科威 Plus 嘛，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告诉你啊，你开个8年是吧。来问到主播你好，帮忙详细介绍一下魏派 V9X 这车，这车家用 1.5T 够用可以吗？是吧？哎，我这么跟你讲啊，家用 1.5T 可以够用，但前提是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充电位和充电桩，想充就充。如果说这台车你打算说，按说我没有充电桩，没电了就那么地吧，那动力可能不太好，那个噪音可能有点大。啊，所以说这个 1.5T 啊，你要了解它是只是说啊，在你电满的情况之下，油也有啊，你这车状态就非常好啊，开着非常舒服啊。啊，所以说家用版本的话，这个 V9X 经常满载啊，跑长途啊，高速啊，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可能 2.0T 是非常不错选择啊，一定是买 2.0T。 1.5T 的问题就在刚才所讲的充电不方便呐，跑高速啊，你偶尔抖加速啊，开空调啊，啊，电不多啦，跑山区啊，什么满载呀， 1.5T 确实没有 2.0T 那么理想。但如果说你说我就是常去用，我充电很方便， V9X 1.5T 没问题，可以买。来问到主播你好，买二手特斯拉 Model Y

0: 推荐哪一年的，建议买三年以内的啊，看预算啊，建议买三年以内的 Model Y 是明智选择。因为特斯拉这车呢，它没有什么所谓电池终身质保这说法，它是认车不认人的。你三年以内的话，这车基本上你还能享受原厂质保那么几年，电池质保几年啊，所以建议买三年以内的特斯拉 Model Y 是不错选择。下一位朋友来问到猛士 M817 这车能买吗？先问一下这位叫做范迪塞尔龙的朋友，您是哪里的啊？这车您是怎么个用法？为什么这么问的？如果说啊，比如方啊，你是海南的啊，您是这个成都，是四川的啊，您是河北的啊，湖北买啊，湖北的你猛士你放心买好了，毕竟这车咱们湖北产的是吧？预算啊，你说我有30万，广东你到底是哪儿的？到底是湖北还是广东的？两地来回跑是吧？两地来回跑的话，这车我不是很建议买。为什么这么讲的？第一个啊，猛士 M817 这车是玩增程的，带大梁的，非承载车身的，所以你经常跑来跑去，你买带大梁的没必要啊，你买带大梁真的没必要啊，带大梁这车明显就重了，你知道吧？因为你是两地跑，很明显你是高速上为主，而不是玩泥巴为主。猛士 M817 这是玩泥巴为主的，对吧？所以说你没必要买这车。你说那我还有一点硬派的要求，你哪怕买广汽传祺越七，让它又有一定的越野需求啊，同时它是一个这个插电混动的，是吧？也会有机械四驱，就有这个带锁的，这个都比这个猛士 M817 要强，而且还帮你省点预算。就看你的这个具体需求。你如果单从是湖北和广东两地跑的话，你真的没有必要买带大梁的，为大梁重量而买单，没必要。啊，实话实说，铁子啊，关你供参考。来，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范范啊，好的 ，OK， 好的，对，你关注一下越七这款车型。我觉得越七可能在这个非承载式，就是它并不是非承载式车身当中，它的越野性能相对还不错啊。来，请问一下，电车一开制冷，急速制冷，压缩机声音很大，是正常的吗？风量开小之后声音就没了，正常的，铁子，非常正常。最多只能算你的车隔音不太好啊，咱车便宜嘛，是吧？啊，车便宜隔音不好嘛，很正常。这个那为什么很多豪华品牌制冷嗡嗡的，制得很猛，声音那么小，隔音好啊，对吧？很多高端车它是有这个反降噪系统的啊，就有降噪系统的，就是反噪音降噪系统的，那噪音来了它可以冲底的，铁子，那人家高端豪华车。所以在很多高端豪华车里边为什么那么安静啊，这个风量开很大了，为什么还那么安静？哎，就完事了啊。车内没声音，车外声音很大，正常，非常正常，铁子啊。问到宝马的，不是宝马，不好意思啊，凯拉克 XT5 和林肯的航海加混动选哪个好呢？不要买福特的混动啊，不要买福特混动，混动技术哪家强？还得是非插电的，还得是丰田啊。那相对来讲，还是买纯油的 XT5 吧。下有朋友问到比亚迪汉 EV 的闪充和吉利的 TT 该怎么选择？肯定是买闪充啊！买电车的根本前提一定是实用，对吧？一定是能跑、充电快、车身稳啊，电池稳，哪儿不讲别的，什么造型啊？说我这车长得像不像保时捷啊？你甭管长像不，至少人家汉长得不像保时捷，是吧？哎，那你买汉 EV 啊？哎，买闪充吧，汉 EV， 哎 ，OK 了。来，问到安生，你好，四选一很纠结，马牌还是贝耐利，还是普利斯通，还是米胖子？看你具体用车环境吧，铁子。这样吧，我们先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正常情况之下，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的。今天有点小不正常啊，我们中午11点到12点这一会儿，我正在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0: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天节目有点特别啊，今天我们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直播，那今天很明显晚上您正在听的是重播，谢谢各位理解。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 C A N D A， 进到咱们节目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正在聊。来吧，咱们继续进入互动环节，来解答各位的相关车问题。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爬楼看问题啊！问到成都 CT 五同车况，二手比大连便宜4万多，对吗？说实在的，北方的二手车，据我这么多年主持经验和开抖音直播的情况看。北方确实要贵啊，北方的二手车真的，油车在北方二手车很贵，而且北方的很多二手车商他喜欢到成都啊，到这个湖北，到重庆来批发车辆。批发什么概念呢？就是用这个成都的经销商收车价格加2000加3000左右把车拿回去，然后他还算成本，首先20003000要成本在里面吧，路上油钱人工费用在里面吧，落地之后老板赚一点吧，场地费用赚一点吧，还有人工工资什么赚一点吧，啊，人工提成什么的。所以说呢，报价贵4万是有可能的，在大连车比这个成都贵4万是有可能的，真正去买的时候很可能是贵2万啊。因为我还那句话，北方的帖子喜欢到湖北重庆四川去批发车啊，当然了，湖北的家人们也喜欢到广东批发啊，都喜欢往南走，但是又不要太难啊，哎啊，这是行业的规矩，帖子正常的，没问题啊。还有很多这个湖北还有哪些地方人喜欢到湖北来批发车辆的，到武汉，到宜昌，因为宜昌车源很好啊。因为为什么宜昌的车源质量好呢？很简单，第一个，宜昌的司机的开车的这个素质啊比较高，一般在宜昌就相对来讲大事故车辆比有些城市，比武汉可能要少一点啊。武汉司机开车，嗯，啊，啊，这个宜昌的司机在路上开车，这个是吧？哎，说大事故的情况，宜昌的车一般不多，所以很多外地人都知道，很多二手车商他是看这个城市是不是文明城市，啊，这个城市的这个城市。啊，他的这个头衔多少，然后啊决定在这个城市来批发车辆，因为他认为文明城市的话，司机的素质各方面的驾驶的熟练呢，啊这个驾驶的习惯呢都会好很多，车况会好很多。所以说很多这个什么青海的，啊什么这个兰州的，就是这个啊什么这个宁夏的啊黑吉辽的，真的喜欢到宜昌来批发车辆。啊，不瞒各位啊，这是就你这个问题，我们来。啊，拓展了一下，下一位朋友，好多问题啊，来爬楼啊，自己去买正好旅，自己去买有个问题，就是行业内部批发车辆一般呢， 同行很少坑同行，他坑不着啊，因为同行都是同行啊，火眼金睛，你想把个破车批给我不可能。但如果说你自己去买，坑你没商量。哎呀，对，因为你一张口外地人对吧，你这辽宁人，你到我们成都里一说实话，哎呀妈咋的兄弟，多少钱的这车啊，外地的吧，那你我大事说小，小事说没有，那你能怎么的铁子，你能怎么样。但同行之间不一样啊，那几个去批发车辆同行哪一个不是人精啊铁子啊，所以说你不要自己去啊，你买不好的啊。主播为什么在广播里经常讲不止车呢，也讲这个车辆经销的门道，经营的门道，来给你分享分享啊。哎，问到主播你好，迈腾 B8380 豪华和君越白金版怎么选择，想开时间长一点，想开时间长一点，对这个油耗没有太强要求，建议买君越白金版。君越和蒙迪欧该怎么选择呢，我就问你，隐藏式门把手这关你能过得了不，隐藏式门把手这关你说我过不了，这事儿心里是个结，你就买君越啊，这是个结，你过不了你就去买君越，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范范问道，安师傅你好，最近呢自己买了一个空调滤芯儿，现在跑了2000公里，感觉空调有异味，是因为滤芯质量问题还是其他毛病的，很可能是管路问题啊，因为管路你经过了夏天的熏陶啊，这夏天的抽烟呐，我车里面坐抽烟呐，脱鞋呀 然后这个经常车辆停好之后呢，空调车一停空调就断了，也没有说是压缩机先提前关掉，然后风吹会儿把这个湿气吹出去，也没有管它对吧，那您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管路的问题，怎么办呢，清洗空调管路，哎，这是问题，清洗管路顺便再换空调滤芯，再换一个啊，你不能怪空调滤芯这事儿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我是日系车原厂车，给我配这款轮胎，但是我没听说过优客豪马。妈呀，优客豪马没听说过？优客豪马你没听说过？优客豪马在哪些品牌里配备？我这么给你讲，铁子，我说车型，你了解优客豪马多优秀了，铁子，我不是在做广告，我没有在做这个轮胎品牌的宣传啊。优客豪马啊，在德系豪华车里边啊，在这个日系车里边啊，在国产车高端车里边是吧啊，都会用到这个优客豪马，比如说日系车里边，斯巴鲁、丰田、本田都会列装这个优客豪马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这个轮胎啊。比如说日产的奇骏、天籁啊，比如说本田的皓影、CRV、雅阁、Inspire、XRV 啊、缤智都会用到优客豪马，铁的标配优客豪马，你没有听说过，我天。另外在德系里边，宝马的这个 X3、iX3、老款的 M3、M4, 就运动的 M3、M4 啊，都是这个优客豪马的，包括奔驰 E 级，我记忆当中 E 级啊，还有奔驰的 S、GLE、AMG 性能版都会用优客豪马。你说性能版都在用优客豪马，你还纠结什么？既然没有听过优客豪马的牌子。保时捷911了解吗？优客豪马的。买。没问题，优客豪马没问题，铁子。来看下一位朋友啊，你知道贝耐利啊，普利斯通马牌米胖子，没听过优客豪马。行了，我给你简单介绍了一下，你大概就了解了是吧，问到20万以内的续航700公里纯电达成率高的买什么呢，你预算20万以内是吧，20万以内的续航700公里的纯电达成率高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里边的话，你首先考虑的是20万以内是吧，名爵 4X 首先便宜的，咱们从便宜的说起啊，名爵 4X 这个车首先考虑一下啊。另外一个呢，你考虑一下这个小鹏的 P7 加，小鹏 P7 加真正的车主反应的话，这车的这个达成率大概是在90%左右啊，20万以内小鹏 P7 加啊，还有刚才便宜点的这个名爵 4X 啊，对。另外呢，阿尔法的 S5 啊，就它是708公里续航的版本。阿尔法这车呢，续航率也在夏天大概是90%，冬天大概是70-80%左右。 北方的话就是你在河北，因为这个北京河北

0: 附近天津、山东比较喜欢用买这个极狐的，他们反馈情况，因为他们冬天温度差不多，大概达成率在80%左右。你像湖北的话，基本上就是冬天的话也85%到90%之间了。所以说阿尔法的 S5 这车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是问到这个200,000以内啊，700多公里的话，这车也可以考虑的啊。嗯，对，名爵07可以的，铁子啊，嗯，看你预算多少。秦 MAX 过两月会降价吗？秦 MAX 过两个月可能性不大啊，降价可能性不大。它降价只有一种可能，就新款的，比如27或28款的秦 MAX 上市了，然后它这一款会降价了。啊，这种可能是有的，铁子，是有的啊。嗯，来，这里您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啊，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节目直播间。今天咱们节目特别一点，中午这会儿正在直播，晚上啊有活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办法直播，中午这会儿正在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来问到主播。问到 Smart 五啊，精灵五五号啊，混动这车怎么样？其实你买的是 Smart， 你认为啊，我买个奔驰有关系吗？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啊。你所谓就说你说白点吧，说白了也白说什么没有？你要看它混动，你还不如买吉利混动，啊，吉利雷神混动。就是吉利雷神混动，所以说 ，smart 跟奔驰有关系吗？你就去买吉利的插混，好吧？你就去买吉利的雷神混动就 OK 了，你没必要买 smart 的帖子，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感谢南平的网友幸福在明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嗯，在咱们这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这个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想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颜值不重要啊，颜值啊，颜值啊，重要重要重要。对，颜值很重要啊，我忘这事儿了啊。是小姐姐吗？如果说看颜值，可以的。其实说白点啊，为什么讲这车是吉利跟奔驰的合作呢？奔驰干什么的？奔驰负责把控颜值的。啊，然后奔驰呢有自己走的这种高端一点的路线，那它的销售体系啊、销售格局网络，奔驰嘛，梅赛德斯嘛，它的布局人群一说啊，奔驰的精灵啊，那就不一样。结果技术全是吉利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在乎面子的话，在乎颜值买它没问题啊，但是在乎里子的话，性价比的话，还是买吉利的雷神啊会更好一点啊。那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正在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感谢存在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啊，30万左右油车有推荐吗？不超30万的。30万左右的话，不超30万，你指的是裸车还是说落地？啊，裸车还是落地，铁子？嗯，然后油车这个价格里面的话，很多人会买，会盯着谁看的？讲这个凯拉克XT5，啊，会讲盯着这个林肯的冒险家，全款落地是吧？我继续给你排列啊，会盯着这个，那个福特的锐界 L 啊，福特锐界 L。就盯着这几个序列看，也包括卖得很好的汉兰达、皇冠陆放、探路啊，这都是卖得比较不错的30万左右油车。当然了，有硬派需求，坦克300啊，这也是很多人选的纯油的坦克300，纯油的啊，也是30万不到可以落地的，帖子啊，对。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天中午这会儿我承认我在直播，今天晚上您正在听的是重播啊，谢谢各位理解和支持啊，谢谢你们，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 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0: 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1: 可当我不在他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4: 哎呦，
2: 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保持互动。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今天晚上您听的是重播，我们节目正常情况是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今天稍微调整一下，中午是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的是直播。判断我开直播呢还是没开直播的最好的方法是抖音，打开抖音看一看，哦，直播呢就是直播呢，没直播呢就是没直播啊。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车的各种问题啊。来吧，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车，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解答相关的留言互动问题。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买 MPV 的话舒适配置重要吗？买 MPV 如果说对于驾驶者来讲呢，舒适配置不重要，这车买来主要是用来开的，你自己开啊，自己经常跑出去，然后经常车里边提供便利性，比如说你是一个著名主持人啊，著名的演员什么的啊，你自己反正你自己开车，你是比较穷的演员啊，请不起什么保镖啊，请不起什么助理啊，司机都请不起，这种自己开这种跑来跑去的啊，跑场子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没必要啊，配置没必要的，这不需要，空间最需要，然后车的动力总成什么的，这是最需要的。但如果说您是说啊，我是乘坐人员，我司机开车，或者是呢你是开车的，但家里边人经常坐着开车啊，坐着这个享受生活，孩子啊、老人呐、啊，是吧？媳妇儿啊，是吧？啊，路上不想听媳妇儿唠叨，让他看电影，配置很重要，对吧？哎，那关于这个 MPV 配置重不重要这事儿，真的是要看用车情况来定的啊！哎，这不能是一板子拍着了。感谢金玉商同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来扔在评论区来问到主播。现在揽胜和雷克萨斯 LX600该怎么选择？很明显，您做工程的商同嘛，啊，那个大货车转动的呜呜呜，运水泥的这个。您的如果说啊，你现在业务，就你现在商同这个业务呢，是这个水到渠成的。从用车业务角度讲，你应该买揽胜。但如果说现在业务呢，还需要你去跑啊，你还到处去工地啊，对接工地跑业务啊，然后呢，需要把你的商同 跟各个工地来做签约合同什么的，雷克萨斯 L X

600更适合你。所以现在我不知道你具体你做生意的状态是属于那种已经清闲了，有人帮你跑业务，还说自己在单独再去跑业务啊，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诚然相信啊，这个揽胜这车，包括全铝的这个车身结构，但它虽然是全铝，但是它是承载是全铝的车身架构，但是这个雷克萨斯是非承载式车身，这个点很重要啊，非常重要。那如果我是你的话啊，我现在状态是正在拼搏，我肯定买雷克萨斯。啊，这车更适合我。对，如果说现在我是那种一开始享受生活了，半隐退了，生意留给儿子做了啊，那我可是买揽胜的。状态不一样啊，你选择结果不一样，铁子，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状态啊。感谢54321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也感谢右边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广安家电奎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78年的想买个省心的，78年买，那你还是买雷克萨斯吧。你还是买雷克萨斯吧啊，你买雷克萨斯更适合你。感谢点赞，谢谢你啊。在你们当，我不知道哪个城市的，你们当地现在水泥这个生意怎么样啊？你手底下应该有很多商同这车啊，不错，非常不错。好，谢谢，麻烦您客气了，您客气，这么客气啊，这么有钱还这么客气，太客气了，不习惯啊，不习惯。来聊车话题啊，谢谢各位，感谢来自于宜城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谢谢你。来，下一位朋友啊，安寿你好，请问一下，从伊兰特换纯电了。电车有什么推荐吗，安师傅？哦，从伊兰特换纯电了。那伊兰特不开了是吧？伊兰特如果不开的话，换纯电的话，我个人观点，那个现代有个纯电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现代那个纯电，因为现代品牌纯电咱讲的不多啊。尤尼图斯不是那个，不是那是，不叫艾尼克威，不叫尤尼图斯啊，艾尼克威，如果说你这个你是买这个艾尼克威的话，我个人观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是完全可以考虑的，帖子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就是说你买车，你说我换纯电，我还是换现代的。你价格裸车大概就12-13万，艾尼克威这车您做重点考虑，铁子啊。对，这个气场确实不如揽胜，但是如果说你要开时间长一点的话，那还是买谁？还是买揽胜啊？不，还是买这个雷克萨斯啊？因为你在武汉工作嘛，然后你的工作地方也不在环线内啊，不跑环线，在路面上跑，8:30上班，一般都是7点出门，8:30正好差不多到。然后公里呢可能只有30公里左右，然后跑了一个半小时。您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对吧，因为30公里啊，不要 ,15 公里跑一个半小时可能是真的很堵车。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魏牌 V8 这车 V8X 能买吗？魏牌 V8X 这车能买吗？能买肯定是能买，但是适不适合你，这是个问题，这位叫李的朋友啊。我来就说先说一下怎么叫适不适合你呢，第一个啊。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呢，我希望有什么呢，我这车我希望有一个大空间啊，适合你。这车呢我希望底子要硬是吧，啊，这个可能底子可能不适合你。底子的话可能没有乐器那么硬啊。另外一个，你说安师傅，我希望这车呢空间够大啊，轴距3米，哎，满足你。我希望这车智能科技强啊，人机互动灵敏，可能不适合你。另外你说我希望这车呢它的这个四驱响应积极，长城做四驱做得很优秀的，你甭管是什么什么什么插混的四驱，人长城插混四驱在应用领域看还是不错的，响应很积极的，没问题啊。另外一个呢，你说我希望充电快，不适合你。因为你说我买入门的400伏的，这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啊。对，然后安寿呢，因为它 1.5T 二，因为在长城车里边 2.0T 它一般配的是800伏的，一般在这个插混里 1.5T 大概配的是400伏的啊，所以这个400伏可以买是可以买，就是你充电得方便，你自己充电方便，你

0: 买没问题。这关键点在这儿，适不适合看你自己的情况，铁子。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A06 这车怎么样，可以吗？一位来自于南宁的网友啊，首先承认你们这地方，你想买什么车都可以，因为南宁的嘛，广西的嘛，广西老表啊，啊，这个气温也很好，不存在北方这种情况啊，可以啊，要买的话只买630的，买630800伏的 ，OK 了，充电方便，咱们广西老表630公里800伏续航的，买没毛病。来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节目中午今天这会儿正在直播，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

0: 车用车，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
1: 各位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没错，各位好，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今天节目特别一点啊，中午的时候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判定主播直播没直播的唯一好方法就看抖音，抖音同步开着在，那就是直播；抖音没开这段，那就是不是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各位。感谢无双电钻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宜昌本地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啊，宜昌本地的嘛是吧，以后再买车用车啊，修车看车转让啊，再买二手车等相关的问题，可能需要主播安达的观点啊。感谢过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去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 XRV 老款的发动机压缩比11.5加95和92区别有吗？这个说实在的啊，要看你的用车情况吧。如果说你这车呢经常跑高速啊，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你就加92的油没毛病，铁子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这车呢，我这车况不是很好啊，你加95的是完全可以的。嗯，因为你路况不好的话就有积碳啊，就爆震抖，对吧？所以说呢，你这个问题我的解答方法就是，如果说你用车就是车况比较好，转速一直拉的比较高，经常跑快速路高速啊，你就加92的没问题，就加92的，天哪。来看到下一位朋友啊，问到22年的哪吒 V400 续航的20000公里宁德三元锂电的，卖37000能买吗？跑顺风不能。现在很多车的要求是车龄在3年以内的啊，所以从这一点就 pass 掉了，不能买。感谢男人的风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杭州的风轻云淡，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啊，还有这个保定的网友，你好。还有来自于珠海的网友，你好。还有来自于达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都在聊。今天特别一点，今天中午咱们这会儿正在直播啊，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来看下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现在我很纠结啊，买途锐是买 2.0T 的还是买 3.0T 的？谢谢安师傅啊。我是这么想的，铁子啊，途锐这车呢，如果说你就是城市用啊，这个高速也用，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的话， 2.0T 途锐是不错而且是明智的选择，铁子啊，是非常明智的。因为 2.0T 途锐呢是你所熟悉的 EA888 标准的 EA888啊，这个 EVO4 啊，这个发动机非常熟悉的，各位很熟悉了啊。那么它的 3.0T 大 V6 是吧，它是一个 EA839 的一个发动机啊。EA839 发动机的优点什么的，它是一个就说动力很强劲，调教很猛啊，然后呢这个数据很好看啊，这个全时四驱 8AT 的，这个是很优秀的，铁子。所以说如果说你说我日常代步减少用车成本，一定是买四缸的，直列四缸的 2.0T A888。 安师傅啊，保养无所谓啊，动力是首先的啊，开着爽啊， EA839 这个 V6 的爽，但是换油换机油都多好几多两三升，对吧？一升机油200多吧，那你光保养换机油你都花400-500多啊，还没算你的购置税呢，和你的这个车船税还没算呢。你别看是小钱，也不少的钱啊。所以说你具体的按情况区分吧。你说我是极致驾控啊，极致的驾驶需求啊，高速表现，尤其高速上随时超车啊，游刃有余，高转速啊，中高算超车一踩就有，一定是 3.0T， 那想都甭想，必须这车，那开着真舒服。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嗯，两款车还差几万块钱呢，这个能一样吗？不一样啊，铁子。嗯，一年差多少钱是吧？ 一年的话

2.0T 的话，它的车船税是多少？360对吧？啊，就是它按2.0升走的。3.0的话，3.0车船税是，我记忆是1500吧？是不是多少？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有没有3.0的？甭管是3.0升的，还是3.0T 的，你每年车船税是不是1500？我记得好像是1500。而2.0我知道360，因为我是2.0的。3.0应该是1500，是光车船税这部分你就多了1000多是吧？这还没算我们是机油这部分呢。2.0T 一般是大众的话需要6升机油，3.0T 的话大概可能需要，9升啊，大概是9升到10升，9升吧，要保底，保8升保底，就保养这部分的话，你这是吧？还没说火花塞呢，没说电子线圈什么的，很多东西很贵的。感谢花猪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凯文不上学来直播间，你好。还有薄荷荔枝来直播间，你好。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聊车的各种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再看一个问题吧，咱们再看一个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2万元左右，一年跑10000公里，家用有什么推荐的吗 ？SUV， 开个10来年，有旧车，2017年的吉利。你既然是有吉利，难道你不打算吉利同品牌置换吗？你不打算去看吉利的博越 L 吗？因为你是吉利的车，吉利换吉利，多吉利啊，是吧？双喜临门呐、啊！哎，所以说我首先你考虑是吉利啊，而且同品牌置换是有优势的啊，价格也好谈呐、啊，啊，什么厂家补贴也多呀，啊，各种这，所以说你首先考虑是吉利的星越 L 这车啊，博越 L 这车不是星越贵了，你12万嘛，博越啊，这车你首先了解一下，同品牌力度是不是大点？是的，绝对是大点，铁子，厂家就喜欢你这种人。所以说同品牌绝对是有优点的，你首先考虑同品牌这个因素。另外吉利品牌也不赖啊，铁子，对吧？同品牌的话，包括人家这个油车做的也优秀，也没有问题，动力调教稳定，数据各方面，你也开吉利的人，你开了也9年时间的人了，你9年时间吉利对你的印象怎么样？你对吉利印象怎么样？没有让你很伤心是不是？所以说请相信吉利会越做越好，放心买吉利嘛，谁开吉利谁吉利。我没有收吉利的钱啊，我真没有收，因为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说吉利呀、啊，我喜欢推国产车纯油品牌范围之内啊，买长城的呀，或是买现代途胜啊，那你还不如买吉利的，铁子啊，买长城大狗或途胜啊，那你还是买同品牌有优势，你相信我的话，同品牌有优势啊。行了，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继续聊车了，往下是主播甄选好产品推荐时间。来给您推荐一下陈皮四季饮代用茶，这个是咱们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入选2026年宜昌十大礼物的本土特色的养生茶饮，依托宜昌地道的药材啊，然后呢资源打造，是兼具品质与地域特色的一个城市伴手礼。您对这款产品，它里面有什么？有大枣，有龙眼儿，同时有栀子啊，然后这个非常不错的温，它的这个温和均匀。啊，有相辅相成这种感觉啊！抖音平台我没有说要啊，我在带产品的推荐好产品。您对这款产品感兴趣，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啊。您关注这个小微小信小程序之后呢，在产品搜索栏里直接输入"陈皮"两字，来找到这款陈皮四季代饮茶。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喽。台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还要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时光里的浪漫。曾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世纪末效益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

无论你是想听甜甜秀恩爱的七里香就是爱你，还是爱而不得的倒带我也很想他，或者叫你潇洒放手的我们的爱燕尾蝶，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阵地，不再为爱情迷惑矜持或暧昧了。这也许正是新时代赋予的勇气。

0: 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所承载的那些时光里的浪漫。在2004年，那年的乐坛还有一件大事，一个叫超级女声的选秀开播了。

谁该晋级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最后总会因为周杰伦而和解。虽然当时有那么多的新的歌手涌现，但都觉得还是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最有味道。特别是一到假期去 KTV 聚会前，肯定会反复的练习《屋顶》和《珊瑚海》，就等着有机会跟心仪的那个人合唱。你偷偷地瞟向身旁的他，怕他尴尬不高兴，又想从他的表情里找到一点他也喜欢你的蛛丝马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5: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0: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1: 听达达唱南方，
12: 我的知了在哪里，
1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浪漫有很多种，只是一些文字一段旋律就足以承载它们。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时光里的浪漫。2005年，网络爱情时代，早在1997年，创作黄土高坡走西口的著名音乐人陈哲就建立了陈哲音乐杂志，它是中国第一家音乐网站。到了21世纪，全国已经有大大小小的音乐网站数百家了，网络音乐、数字音乐和选秀逐渐霸占新时代的华语乐坛。2005年，火爆全国的《老鼠爱大米》单月就创下600万次的彩铃下载记录，带来了大约1200万的收入，相当于当时70万张传统唱片的销量。

彩铃服务率先为歌曲创作者、网络运营商和通讯运营商带来了他们的第一桶金。数字音乐这样羡煞旁人的收入，再加上当时盗版唱片的横行，导致实体唱片行业越来越难做。常去的音像店一家家的都关了门，手里的 CD 和磁带的收藏价值已经远远高于它的实用价值。听歌用的最多的是比橡皮擦大那么一点点的 MP3。每周末去网吧给自己的 MP3 导入新歌时， QQ 音乐三巨头的许嵩、徐良、汪苏泷是一定要有的。也很喜欢那种灰色阴郁的爱情色彩，以及在细腻的多愁善感里暗涌着的略显自以为是的悲伤。那天在 QQ 飞车里认识了那个特别聊得来的姑娘，她说她最喜欢的是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你特别开心地告诉她你也是，尽管你甚至还没有听过。姑娘觉得他跟你志趣相投，于是主动给了你 QQ， 说想跟你交个朋友。你特别紧张，赶紧把 QQ 空间里的背景音乐改成了《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可是聊了两句之后，姑娘还是把你删了。她说你骗她，看你的签名就知道你是个非主流的人。于是你的网恋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你挺委屈的，但是你不想就这么被打倒。你安慰自己，为了某一首歌、某一段话就给人贴标签的姑娘，估计也不是什么可爱的人，更何况网络水太深，对方也不一定真是个姑娘。你把 QQ 的背景音乐改回了许嵩的《多余的解释》，签名也保留了，尽管你到今天自己也已经看不懂签名是什么了。

那段时间，线下超女快男的选秀节目挖掘了大批的新星，周杰伦、蔡依林、王力宏、林俊杰等人持续有经典的作品问世。线上求佛、等一分钟、QQ 爱、香水有毒等爆款层出不穷，各种音乐风格并存。而在这个时候，远在大洋彼岸，有个叫乔布斯的男人发表了一款智能手机 iPhone 2G， 悄悄地改变着乐坛的发展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9: 请勿饮用自来水。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

0: 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2010年，影视爱情时代，网络的兴起不仅养活了音乐人，也养活了不少文字爱好者。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是第一批这么火起来的网络文学。2011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作为最早的青春片，它7500万的票房成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青春爱情的巨大感召力，开创了国产青春片的一个高潮。那些朦胧爱恋里的感伤与困惑，把你迷得不行。电影里由胡夏演唱的主题曲《那些年》跟《同桌的你》一起躺在你的歌单里，成为了怀旧时的必听金曲。

般都有个学习不好、调皮捣蛋的坏孩子，也都有一个青春漂亮的学霸班花。你把自己对号入座，检索着记忆中零散的关于校园的片段，真想回到过去啊！你不禁感叹，现在的恋爱也挺好，对方的工作稳定，家庭和睦，很招父母喜欢，也有着想结婚的打算，你们很少争吵，也没有误会，彼此都有一套很成年人的相处模式，更不会做那种冒雨奔向对方的事情了。你没有问过他关于初恋的事情，也没有讲起过你自己的初恋，但是你知道，你们的手机里都有一个

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故事，在每个被现实打压的瞬间都在拯救着你。2015年短视频爱情时代，2016年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代无线耳机，你没有去买，你说它又贵又爱丢，还要充电，很麻烦，跟喜欢的人听歌没有根线连着都不浪漫了。然后一则 iPods 停产的新闻再次震惊了你，那款曾经风靡全球，带上它听歌走路都带风的音乐播放器居然被市场抛弃了。它的出现曾经给音乐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如今却也成了旧时代的产物。其实你也知道，现在是短视频时代了，它成为了你闲暇之余上下班路上打发时间的首选。短视频精准地瞄准了针对碎片化时间的市场空白，用智能网络的个性化推送控制着你的大脑，让你根本放不下手机。它是新的听歌的重要途径，音乐也因此成为了碎片化的存在。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往后余生，方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这段最火的副歌是对3分15秒的往后余生的唯一的印象。唱着，没有酒，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二两，你不知道是什么歌，但是下一句，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你却立刻就能哼出来。你甚至不知道那一首我跌跌撞撞奔向你的歌名其实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网络的发展让你的每一段空白时间都有事做，你变得越来越宅，社交面越来越窄。蔡健雅唱道，动情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慢慢的发现自己很容易因为某个细节或某个瞬间对一个人心动。问个星座就算了解了对方的性格，在一起相处2天不合适就分手，你稍微难受了一会儿，跟朋友喝个酒吃个串儿也就能恢复了，一切都好快。人和人擦肩而过的速度就像是随手一滑就能有的短视频，那些段子和网络神曲让你越来越会说话，特别是情话。可是你却忘了最重要的是，人和人相处需要的是时间，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其实你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珍贵，与其用在刷短视频上，不如好好的听完一首歌，或者认真的了解一个人，这样也许你也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留下些什么。从同桌的你到往后余生，在短短的30年里，磁带变成了 CD， CD 变成了 MP3， 智能手机没准儿什么时候也被新的高科技产品取代。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听说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而爱情也许就是这其中难能可贵的存在，因为无论怎么变，爱都还是爱。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30年里的情歌，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吴铁锤迎着漫天的大雪仰头大笑，说了好几个天助我也之类的话。他和欧阳云逸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着天降大雪发起冲锋，把堵在山脚下的美国人彻底消灭。急急风铿锵的锣声再次敲响了，所有的部队都在向着下面的道路冲击，寒风呼啸，锣声阵阵， 喊杀声穿破了迷蒙的雪雾，传到了几里路以外。随陆战队同行的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身临其境，对当时的情况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印象后来记载于他的前线日记中。爱德华写道，大雪遮盖了远远近近的一切， 中国人伴随着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风雪中看不清他们的身影，但是能够听到他们的喊声响彻在寒冷的天空。特遣部队的陆战队员也许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中国人蜂拥而至，坦克炮、无后坐力炮、 迫击炮和机枪卡宾枪向着呼喊而来的中国人猛打，把跑步前进的他们一片片打倒在道路两旁的山坡上。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而来，他们誓死如归的精神让陆战队肃然起敬。在中国军队顽强不息的进攻面前，前往救援别人的特遣部队的士兵终于败下阵来， 他们不得不收缩防御，等待别人的救援。雪还在下着，天色慢慢暗淡下来，寒冷的冬夜再次降临到了北朝鲜的长津湖畔。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雪上加霜的美国人面临着更加难熬的时刻。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以后， 美国人完整的车队被割裂成了无数节，每一节都被不怕死的中国人围困着，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中国人也暂时停止了攻击，双方僵持着，好像是两头猛犬在惨烈的撕咬之后需要舔一舔各自的伤口，都在准备着最后的更加致命的拼杀。
3: 欧阳云逸抹了抹脸颊上的血水，对吴铁锤说：“气可鼓不可衰，一鼓作气，把这串蚂蚱解决掉。”吴铁锤也抹了抹脸上的血水。冲锋、呐喊、战斗，每个人都打得浑身冒汗。即便是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热烘烘的脸庞竟然融化了冰冻的雪花。
2: 吴铁锤听了听此刻已经变得零落的枪，无谓的伤亡，不要死在北朝鲜这个寒冷的地方。陆战队官兵们，顽抗下去，你们都会战死。投降吧，中国人说话算话。 保证让你们早日回去与家人团聚。”还是静悄悄的，陈阿卯问身旁的吴铁锤：“教导员叽里咕噜说什么呢？美国佬听不听得到？他们晓不晓得教导员什么意思？”吴铁锤说：“教导员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美国鬼子听不到？我看他们是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呢。”欧阳云逸又喊了几嗓子，当面的美国人还是没有动静，他气得直冒火，抓过陈阿毛手里的三八大盖，啪的就是一枪，吼道：“赶快投降，不然把你们全部打死在这里！给你们最后一分钟时间考虑，一分钟之后，中国大部队开始进攻。”对面的美国人终于有了动静。请等一下，先生们，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们正在考虑。”欧阳云逸有些兴奋：“请你们抓紧时间考虑，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吴铁锤焦急地问道：“说什么呢？他们投不投降？”“他们要考虑考虑。”“考虑个熊！”吴铁锤说：“再不投降，一顿机枪步枪手榴弹叫他们见他们的上帝去。”欧阳云逸说：“不要急，他们说考虑考虑，只要考虑就有希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吴铁锤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能给美国人吃上一颗定心丸，再加上

0: 一把火，说不定这个事情还真能成。吴铁锤想到了他们俘虏的几个美国兵，从死鹰岭向南追击的时候，由于一时无法将俘虏的美国人送往后方，他们带着麦卡锡等三个陆战队官兵一同来到了这个叫做前磁开的地方。现在这几个人都在阵地后面的山脚下，由老王头带着两个战士看管着他们。吴铁锤想让副连长麦卡锡现身说法，做一做美国人的思想工作。欧阳云逸赞同吴铁锤的办法，要陈阿毛领着两个人把麦卡锡带过来。陈阿毛摸黑去了好大一会儿才回来，怎么这么长时间？吴铁锤很不满意。不好找，找了半天才找到老王头。陈阿毛气喘吁吁。欧阳云逸对麦卡锡说明了情况，要他劝说当面的陆战队同伴，因为事情明摆着，中国军队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僵持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是打死就是冻死，这样他们就回不了美国了。不仅回不了美国，也不能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投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军队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受到人道主义待遇，战争结束以后就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去。麦卡锡开始有些犹豫，觉得自己的这个现身说法不太好，使他有一种不太光彩的感觉，毕竟他是陆战队的军官。欧阳云逸说，你是陆战队的军官，你有义务和责任让这里的陆战队员们活下去，不然他们都会死在这里，你不能一个人活着而置你的同伴于不顾。这几句话切中了麦卡锡的要害，他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起码麦卡锡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寒冷的冬夜，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面对着中国人即将发起的一波又一波无休无止的进攻，眼前的陆战队撑不了多长时间。身边这个戴着眼镜的中国人文质彬彬，给他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他们聊过天，他尊重和理解他们美国人，他相信他的话。麦卡锡认为，确实不能只想着自己活着，而将死亡的阴影留给伙伴们，所以他决意拯救他们。欧阳云逸做通了麦卡锡的工作，又向黑暗中喊道，陆战队官兵们，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现在由你们陆战队的中尉副连长麦卡锡先生对你们说话。麦卡锡清了清嗓子，加大了声音说，我是哈里斯营的麦卡锡中尉，我的连队在死鹰岭阵地上伤亡殆尽，我和几个伙伴被俘了，我们受到了中国军队人道主义的待遇，中国人理解尊重我们，现在中国的大部队包围了你们，继续抵抗是没有意义的，你们都会死在这里，圣诞节就要到了，先生们，死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远处的黑暗中沉默了片刻，然后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说道，麦卡锡中尉，请您告诉中国军队的长官，我们正在研究他们的意见，我们需要时间。欧阳云逸听到了这句话，对麦卡锡说，问一问他是谁，他们的指挥官叫什么名字，告诉他陆战队的时间不多了。麦卡锡对着黑暗喊道，请问您的职务和军衔，中国军队的长官想要知道你们的指挥官是谁。一个底气不足的声音传过来，我是陆战一师司令部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我负责指挥这个部队。好的，少校，麦卡锡继续说，中国人答应以战俘的身份对待我们，他们保证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条件，战争结束以后就会送我们回家。麦克劳克林说，知道了，中尉，请您转告中国指挥官， 我们准备答应他们的条件，我们准备一下。麦卡锡说，中国长官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少校。黑暗中再次沉默下来，只有风雪夹带着呜呜的哨音在孤寂寒冷的钱茨开回荡。被截断在钱茨开一线急趋山路上的美国人，正是麦克劳克林少校指挥的司令部梯队。史密斯向北派出的接应夏杰与里突围部队的特遣队，其总兵力接近1000人，这些人都是从各个部队临时抽调组建的。麦克劳克林指挥的这一块有360人，全部来自于师司令部所属的直属单位，包括机关人员、通信兵、后勤分队、汽车兵等等。战况异常恶劣，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陆战队员们都在战斗，而支援和接应夏杰与里突围部队的任务又是这样紧急，史密斯师长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是他在匆忙之中所能集中的全部战斗部队了。麦克劳克林指挥的司令部梯队本来处于特遣队的中间位置，从古图里的防御阵地一出来，刚刚前进了1公里左右的样子，特遣队就遭到了中国人的猛烈进攻。中国人埋伏在道路两旁的山坡山头上，居高临下，火力异常凶猛，以至于缓慢行进的特遣队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长长的行军梯队被拦腰截成了好几段，本来是要去救援别人，自己却陷入了包围。加上天不作美，大雪扑面，能见度差到了极点，特遣队完全失去了空中火力的支援，他们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拼命还击，全然忘记了原有的行动目标。每一段被截住的部队都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最终后卫梯队成功冲出中国人的堵截，撤回了古图里，而继续夺路北上的前卫梯队及其中央梯队却再次遭到中国部队的伏击，人员伤亡严重。前卫梯队经过拼死挣扎跑向了夏杰与里，麦克劳克林指挥的中间梯队则又被中国人割裂成数节，再也无法前进或是后退一步。麦克劳克林拿出作战地图，看了看所处的方位，了解到这个地方叫做钱茨开。在一天大半夜的战斗中，麦克劳克林的部队伤亡惨重，他们这一路奔波战斗而来，一路上丢下了几十具陆战队员的尸体。出发时360人的部队现在还剩下不到300人了，其中还包括60名左右的伤员。子弹基本上消耗殆尽，手榴弹也用光了，无后坐力炮的炮弹全部打光，炮手全部阵亡，电台车也炸坏了，与师部的通信联系完全中断。中国人压在进攻发起线上，几乎一个冲击就将席卷他们的阵地。麦克劳克林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弹尽粮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不跟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0: 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2: 哎，你能开吗？
3: 解什么不能？
2: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之后醍醐灌顶的话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如果不知道一句话是否当讲，那就赶紧闭嘴别讲。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来自尼采。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有不少音乐人，他们的音乐创作道路当中，爱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马上唱歌的刘声玩具，11岁的时候拿起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玩具，开始自学吉他和乐理。过了几年之后呢，15岁的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创，为了把这首歌送给同学。辞掉工作之后全心全意做音乐之前，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火力发电厂的工人。你看跨界是如此的成功，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里，你也在做着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工作。听到刘声玩具，这首歌名叫做《小诗人》。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要请出的这一位歌手和你我一样，在毕业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懵懂迷惘的时期。他曾经也经历过日复一日循规蹈矩的工作，后来呢又抱起了吉他，想要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觉得他运气呢比很多人都要好，他当初辗转在北京的 Live House 小酒吧，寻求着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机会，这个过程当中很辛苦也很笨拙，还好是他的坚持遇到了他的伯乐郑钧。听到的是张艺凡，这首歌名叫做总有一处柔软的地方。有些人说他的歌词有一种80年代朦胧诗的感觉，你来听听看是不是这样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 1059主播甄选 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 6支50克的小支包装， 团购价只需要69元， 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 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 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 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 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 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 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 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 而且每只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像您的闺蜜生日、 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

0: 及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夫妇，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哈哈，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是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如果你最近也在听很多新歌，你也会发现在歌曲当中出现的那些音效越来越丰富了。之前我们会觉得很俏皮的自行车的铃声。

有吸酸奶的声音，包括刚刚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呼吸声，都是歌手还有制作人想要来提升氛围的一种手段。而且呢，也会有更多的音效还有不同的节奏会在歌曲当中为他们来加分。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要请出的这一位歌手，我不允许你没有听过他的歌曲，有很多歌曲在我的心目当中都是值得我来听一辈子的。很多年前他就已经是许多音乐人背后的作曲了，他们有过很多很多的合作。继续将听到的这首歌是在草莓音乐节现场激发了全场大合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幸运大门。如果你觉得这首歌不错，也推荐你去看一看，还有去听一听一整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去翻一翻那张我们俩。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爱人错过。

张专辑都有着椅子乐团的集合体的味道。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创作。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

0: 调色盘，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听到歌曲 Life Goes 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北京姑娘去了四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8: 大家好，我是小杰。
7: 在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过程当中有流泪的经历。
8: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了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7: 啊，
8: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7: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8: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7: 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8: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7: 哭，
8: 哭
7: 全是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8: 是，
7: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8: 对，然后但我们向导啊，然后还有就是日常主要来负责我起居的那个大叔，就马上进来问我怎么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哪不舒服，哪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说，
7: 我全身都湿了。
8: 对。然后那个大叔就给我道歉了，他说我应该把这个凳子保护得更好。
7: 哦，天哪，他们心态好好啊。
8: 对，然后你听了这话，你就觉得就是 你也
7: 不
8: 应该在这作妖，
7: 对吧？发这个火，对对
8: 对,
7: 对，
8: 我也没发火，他只是来问我。
7: 是是是，你就不应该，你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此刻都不应该有。但是我从你的角度完全可以体谅，一个都市人去到了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山体当中，我这一天刚刚走了20公里，我想休息一下，保持全身唯一一段干爽的部分，结果坐下来的时候好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8: 对，
7: 你今天就必须全部湿透。
8: 对，然后这个那个大叔发现我继续在哭嘛，他就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说我已经2天没有信号了，他昨天告诉我今天这个营地是有信号的，但是今天这个营地因为天气不好依然没有信号，然后向导说就

0: 为这事儿是吧？好，别哭了，穿鞋，咱现在马上去找信号。然后他就带我在营地周围走，就找那种高高的石头，然后站上去。然后因为云层非常厚，所以不一定哪块石头就会有信号，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特别高的石头，然后那个站上去真的有信号。
1: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就是已经到我的口腔当中了，我现在必须要脱口而出问你。你最想联系的是谁呀、啊？
0: 我因为我上山之前，我没有跟大家报平安， 我只是说我那天出发，然后我以为就像我们理解到山门，可能还会有点小卖部啊，卖烤肠的呀。
1: 你以为是景区对吧？
0: 至少山门入口应该有信号吧？
1: 对对对，但是加上那天有
0: no, 没有
1: 犹豫？
0: 对啊、
1: 所以你找到信号以后的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是谁？
0: 就我爸妈和我男朋友啊、对，
1: 他们在一个群里吗？还是你需要分拨
0: ？
1: 还得分拨，
0: 分拨。
1: 那我更八卦，是先联系爸妈，还是先联系男朋友？
0: 先联系了男朋友，先把情绪释放出去再说。跟男朋友你可以哭，然后但跟
1: 爸
0: 妈
1: 你
0: 就说
1: 你
0: 啊，我特别好，
1: 担心，是是是啊、哦，完全可以理解。好，这一通把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后面的天数和路途就变得很容易了吗？
0: 后面你就要持续的，其实是在去不断的去适应海拔、因为其实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走在比较偏热带雨林的区域的。对，因为整个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的话呢，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是在海拔1500到1800米的样子。那这1500到1800米的样子，就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咖啡庄园呀等等，就是农作物啊，就这样这样的东西。
1: 哎，这些咖啡庄园这种地方是有人类居住的痕迹的？
0: 当然
1: 的，
0: 因为乞力马扎罗产区是非常重要的咖啡产区、是非常重要的阿拉比卡产区。
1: 哦，对
0: 对啊、所以当地的咖啡豆其实非常好。
1: 是，哎，所以这个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去到的是一个纯野外的环境，但是它还保留着当地传统的农作物耕作的模式。
0: 对，在你，
1: 所以它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0: 在你往相当于入口，它会设到1500左右。在你1500进去之前，其实你会断断续续的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庄园。
1: 哦，
0: 对啊，那这些
1: 但上到1500以上，其实就是
0: 1500、1800以上进了这个我们叫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之后，那就它就是完全的野生的这样的环境了。
1: 哦、明白、
0: 对，然后那你第一段第一天和第二天，其实大部分是在3000米以下。那3000米以下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就是雨林的区域。会有很多的高大的树木，然后你也会觉得风景很好，然后有小溪的溪水的声音，绿绿的蕨类植物等等。对，然后但是你过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它就慢慢它就往高海拔走了。那高海拔走的话，就进到了这种比较偏山地的，然后或者是山地草原、山地荒漠这样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荒凉。那偶尔可能在比如说3500、4000左右，你会看到就是乞力马扎罗非常代表性的植物，就是千里木啊。
1: 千里木长什么样啊？
0: 千里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像一个鸡腿儿。
1: 对，你走近看以后，你是觉得它是没有分叉的树杈的，
0: 对，
1: 它全都是粗壮的，类似于鸡腿儿一样的这种树干聚集在一起，是。一整扎，
0: 对，一整扎，
1: 一扎鸡腿儿、
0: 对，
1: 在最顶部的地方，树最顶部的地方，树冠的部分，有一些像是长着像多肉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
0: 就是叶片蜡质很厚
1: 啊，
0: 对啊，
1: 很厚蜡质的那种
0: 大一点的叶片，
1: 对，像莲花形状的，
0: 对对，
1: 这种绿色的叶片、在最顶端，这种树确实。你如果不去到这样非洲大陆的地方，你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的。
0: 对，
1: 它有着很典型的这片土地所滋养给它的，
0: 对
1: 的那种成长状态。
0: 对，所以你会，这、就是我们第三天、第四天可能会看到的东西。那
1: 之所以叫千里木，它是不是也很高大呀？
0: 它很高，而且据说这些树木可能都是很久时间了，千年万年的这种。
1: 是
0: 啊，对啊。然后那这个海拔大概是3000到4000的样子。然后那过了4000到5000，其实就是高山荒漠了。那这个时候你走你就很痛苦，因为可能太阳很大，然后这种紫外线也很强烈。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给你的视觉提供新鲜感，那你就必须，你可能就只剩下和自己的左脑和右脑互搏。
1: 你会准备一些音乐在耳朵里吗？
0: 我其实准备了，但我没有听。
1: 为什么？

0: 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更想听到的是，我觉得听到那种脚踩在石子上的那种声音，然后你的那种呼吸的声音，然后你去感受你哪块肌肉在发力，就你很能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你有劲儿，但是那个电很快就会释放完，
1: 或者说你感觉使不上那个劲儿，
0: 对，然后你要等它再充上电你才能迈出来下一步的感觉。
1: 反射弧很清晰的感受到它变长了，
0: 对对，所以在4000以上的高海拔的时候我就反而不会去听歌，在低海拔的时候你就会对周围很好奇，
1: 是，
0: 对，
1: 依然充满新鲜感，这个时候到4000以上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可能就处在一种我只能跟自己对话，
0: 哎，
1: 而此刻我只有精力关注自己自身，
0: 对，我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和自己对话的机会，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

0: 物型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 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5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 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 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样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因重磅红玫瑰低温萃取， 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
2: 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李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那我们的登顶之前的营地大概就是在5200海拔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登顶日其实是从海拔5200然后上到5800，
7: 是在一天当中完成这个600米的上升吗？
6: 是从凌晨12点开始登顶，然后大部分人会在早上7点或者8点到达5700多的一个平台，然后再从在5700多的那个平台看日出，然后再从5700多的那个平台上到5890啊，这样子。
7: 你能说一下在5700看日出的感觉，以及你最后到5800最顶端的时候可以抵达的那个状态吗？
6: 哇，我上5700看日出，这是个故事，
7: 又有故事，不会又哭了吧？
6: 大哭，
7: 人在激动的时候也是会哭的了。我们来听一听你的故事。
6: 因为我其实属于笨鸟先飞行，就是我的向导也会安排我提前稍微走一点出发，因为其实我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走非常慢，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然后我也没有在这个行程里面去跟自己较劲，对，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是每天最早出发的那一波人，但是我基本上是比较后面才到营地的那波人。
7: 他们会从你的身后超过你吗？
6: 啊，很多人会从我身后超过我。你知道那种欧美人大长腿穿个短裤，然后像小鹿一样从你身边唰唰唰就过去了，就没影了。你以为你会在下一个休息点碰到他们，
7: 根本追不上，连他们的尾巴都追不上。
6: 对，对，所以就是一路上大家也都在给我加油，就然后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所以呢向导是他有预期，他觉得我可能上不去，对，所以他是带了另外一个人，以防我在这个登顶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两个人会把我架下来
7: 啊，做好了最万全的准备。
6: 对，他其实做了准备。然后在我们我是11点，就是凌晨11点左右出发，然后选择登顶，然后那大家都带头灯，所以其实你能看到的面积就是你头灯前大概1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然后向导走在你前面，然后另一个人他走在我后面，对，然后但是我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其实是没有他预期的要快的，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节奏，所以他其实不停的在催我，甚至他有的时候呢想走快一点，所以他会故意在前面带得很快，那我其实已经在我的头灯里边看不见他的脚步了，我不知道他在走哪儿了，我就很恐慌，对，所以在各种，
7: 那你会有对讲机？
6: 没有，
7: 也没有，
6: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是挨着并排走，
7: 明白，
6: 对，
7: 同步的应该是。
6: 对，
7: 那他也会回头看你，他会经常照顾到你。
6: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
7: 但你已经顾不上了，
6: 我已经顾不上了，但我觉得他没有对我照顾到，我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速度，或者他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条件或者情况，或者说他考虑的不够周全，甚至他跟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吧。
7: 是，
6: 总之呢就没有让我有特别好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刻。然后那我后面的这个人他反而很照顾我，因为他走在我后面，所以他跟我离得很近，所以他总会在我可能没走稳啊或什么的时候去扶我一下。但是向导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他也并没有去做出一些调整休息一下呀、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段同时段往上走。然后呢我们在已经日出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日出了，我大概离5700的位置还有大概150米的高度。然后向导就转过来，他就说，如果你再用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5700的这个平台。
7: 哦，在这个时候给你重创。
6: 对，就我已经听到有人在5700，他开始看到日出了，然后在很开心的这种欢呼了，但是我还没有走到，我也能在就是5600多的时候看到太阳慢慢升起来
7: 了。但即使只有那100米的攀升，对于那个海拔高度，对于那个体力和心理的状态下的你来说，其实是。

0: 是很难再往上逾越的一个阶段。
1: 对， 对，
0: 对，
1: 而且所以他那个时候转过来跟我讲，他就说如果你再以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这儿。
0: 此刻这句话和那个弄湿你裤子的那滩水是一样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对，然后呢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那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登顶，没有办法几点之前登顶，我们就没有办法几点之前下车。他就把今天如果我现此时此刻因为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结论推演给我看，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我就大哭了。对，然后我说我如果不能走的话呢，我会告诉你，但是我如果我现在需要的你的是对我的 100% fully support
0: 就是我需要你在心理上给我更多的支持，这样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往上继续攀登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你非常理智的告诉我向导男的吧。
1: 对，
0: 就我觉得向导专业没问题，但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我们必须要说男生的大脑和女生大脑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去所谓解决问题，而此刻我们女生更多关注的其实是你给我一个情绪上的安抚，
1: 对，
0: 这样反而能够帮助我更快的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1: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明确跟他说，我说如果我爬不上去的话我会告诉你，但如果我没有说我要下撤，对，那你不能替我做决定说我们要下撤。我说我宁可多爬一天，我多付一天的钱，然后但是你必须说我行
0: 是
1: 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说我行。
0: 哎，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在出发之前也许收了你七天的钱，他是没有办法在此刻给你就坐地起价说你这样子那我们得多收一天的钱哟，你这样到不到，因为他这样会显得他好像很不专业，他在要挟你或怎么样，也许那个是在他的职业道德范围内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所以彼时彼刻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吃不养颜又懒的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原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0: 痔之症，如果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避免脏器的损伤。别把心慌消瘦当小事儿，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及时检查，对自己负责任。
1: 暖暖阳光蓝蓝，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你。

雪里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是 1.6， 就是每100克 1.6 克，是大白菜的近两倍，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对肠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第二呢，就是矿物质的含量增加。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之中算是比较优秀的，每一种都比大白菜的含量要高，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是翻倍了。有研究对不同产地的15种梅干菜的营养进行了测定，就发现呢，钾、钙、镁、铁、锌它们的含量呢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不少。第三个增加的营养素就是含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是 0.18%， 而鲜的芥菜呢只有 0.13%， 另外还含有酚类物质，都是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那第四个营养增加就是保留了硫代葡萄糖苷。芥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硫代葡萄糖苷是植物体内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十字花科植物之中。而梅干菜保留了比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实践表明啊，硫代葡萄糖苷是具有抗氧化、抑菌和抗癌等生物的活性的。第五点就是富含有机酸。梅干菜腌制发酵的过程之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和醋酸菌，这些微生物在繁殖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香气和风味的有机酸。有机酸不仅可以改善蔬菜的风味，赋予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食欲，促进消化。不过有一点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万事万物它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非常遗憾的是，雪里红本身的维生素 C 含量不低，每100克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的过程中经过了清洗、食盐的腌制、晾晒等工序，这样的话维生素 C 大量流失，所剩无几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梅干菜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真的别多吃，毕竟属于腌制品，盐的含量可不低。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呢，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盐吃得多就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了。所以呢，我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而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产品，有利于呢判断盐的摄入量。如果不是有包装有这个营养成分表的产品的话，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色泽，再就是回家之后呢，最好用清水多多的浸泡几次，来减轻它的盐含量。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我是文清，感谢您收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今天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文字里，感受红色家风代代相传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家风和家教构成了独具家庭特色的道德共同体。一个家庭的家风对内影响着个人的品格，对外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千千万万家庭的家风支撑的是民风、社风、国风。因此古代不仅涌现出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妇孺皆知的众多家教故事，而且还流传下孔子家语、曾子家训、颜氏家训等大量家书家训。在口口相传里，在白纸黑字中，先人与后代对话，谆谆教诲其家经验智慧，呕心沥血叮嘱子孙传承好家风。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刚到兰考工作不久的一天晚上，大儿子焦国庆很晚才回家，询问之下原来是到礼堂看戏去了。焦裕禄问是谁给买的票，焦国庆回答说检票员得知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直接让他进去了。焦裕禄听后非常生气，并严肃教育儿子，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第二天， 焦裕禄领着焦国庆到礼堂补上两毛钱的戏票，并向儿子向检票员做检查，同时他还对工作人员说，我的孩子没管好，以后这样的事儿在我这儿不会发生了，你那前三排的票都卖出去，谁看戏谁掏钱，就说我焦裕禄说了，谁也没有资格看白戏。由于儿子焦国庆看白戏，焦裕禄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子女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严厉又较真的教门家风，让子女们从不伸手、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品行中受益终生。当年那个看白戏的老大焦国庆从军21年，获评军区优秀共产党员，老四焦跃进长期在豫东农村基层岗位上发光发热，老五焦守军参军后两立战功，后来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焦裕禄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封家书，也没有同家人照一张完整的全家福。在他临终前，女儿焦守凤去看他，他嘱咐了女儿一番话：
6: 梅，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其他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可是我身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我还能活些时候，我还要看它几天，以后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依靠他去工作生活，要严格要求自己，以雷锋为榜样，争取入党，当一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5: 他对爱人徐俊雅的遗嘱是这样写的：
6: 俊雅，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你要顶得住，绝不能倒下去，你要永远听党的话，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
5: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475天，只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3张还是趁他不防时偷拍的。焦裕禄逝世后连个标准像都没有留下，开追悼会时用的还是1949年的照片。焦裕禄刚刚去世不久，河南省召开了一个全省性的杀区造林工作会议，兰考县长发言时跑了题，焦裕禄事迹越讲越多，一口气讲了2.5小时，全场400多人都听得泣不成声。1966年2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全国轰动。当时正在上初中的习近平听到政治课老师念了这篇通讯，几次都泣不成声。48年后的2014年，当习近平来到焦裕禄干部学院参加座谈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兰考之

问。江玉露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这也是拷问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之问。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接下来继续带您透过文字，淌过时间的长河，感受红色家风。接下来我们要共读的这封家书，来自一位老兵。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莫华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兵。战斗之残酷，留给这位85岁老兵的，是大炮轰得耳鸣目黑的一张脸。1958年退役之后，莫华响应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号召，参加建造万亩水库、建设发电站的项目。他在2022年写下了这封家书，把吃苦的精神、爱国的热诚都融进去，交到了在南方电网工作的孙女莫凤平手中。虽然只能通过纸笔跟人们交流，但是他浓浓的爱国之情却横贯着他生命中的每一天。
2: 阿平，近日你爸爸写信告诉我你工作不顺，你爸爸说了你眼高手低，回家闹脾气，父女俩都闹僵了，叫我劝劝。可是你知道的，我呀都老了，耳朵在抗战时就被大炮轰聋了，压根儿听不见。你说羡慕我耳根清净，殊不知你这孩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爷爷我就是个小人物，能教你的也就吃苦二字。都说现在工作苦，你是不知道那个年代当兵苦啊。50年代我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兵，被分配到特种兵连，在军事、政治、文化及军事实战实操的学习上十分刻苦，在手枪、冲锋枪、步骑枪、火炮等实弹射击中屡屡平先，当上了正班长。但是当兵是苦的，且苦不堪言。北方天气与南方不同，一冷就下雪，老百姓收留我们在家中，我们就躺在地上，棉被啊都是湿的，像大冬天 躺在水池上一样。风湿病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大炮的爆炸声轰得我是耳聋目黑，半边脸是焦黑的，耳膜经医生诊断已经被震凹了。到现在除了偶尔有鸟声，也听不见其他了，只好一直用纸笔跟人交流。即便说的都是苦事儿，但我还是无比自豪，守护国土的战士是绝不退缩的。说到苦，工作还能比当兵苦吗？不怕苦，那是因为吃苦有价值啊。退役之后，我转业了。1958年，我响应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号召，参加建造万亩水库、建设发电站的项目。万亩水库建在江门市双水镇西南面，总库容2173万立方米。坝后建有水力发电站一座，装机容量达150万千瓦，是一项让侨乡人民真正用上电的重点工程呢。你可别以为这比当兵时候要轻松了。如此庞大的工程项目，在机械化还十分落后的年代，人力成为了最主要的建造力啊。那可是不分日夜的强体力劳动啊。每天都是凌晨3、4点下工，累到经常睡在路边。到现在我都觉得每一块砖、每一个部件都是我摸过的。你爸也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去耕田，我还教训了他，那怎么能一样呢？这可是为了让老百姓用上电的大工程啊。你瞧，吃苦也是有价值的吧。阿平啊，老人家不懂说话，工作的事我也不太懂，但是我们骨子里应该都是流着能吃苦的血。不也有句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爷爷识字不多，可能写信还有错别字、白字，请谅解。愿你工作顺利，爷爷莫华。
1: 在这个了解战争要从影片上看的和平年代，这位老党员、老战士面前，爱国是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如今莫华的儿子成为了守护电网抗风抢险的前锋，孙女儿成为了电网创新的青年人才，爱国热血代代相传。一封封家书，一声声嘱托，正是在这代代相传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中，孕育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家国文化和家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让美德厚植于每一个家庭，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力量。那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

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0: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民生直通车，
4: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5: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应急办发布9月安全防范工作提示，紧盯重点领域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从橘子海到桥头音乐会，滨江夜色串珠成链；一票难求，无需遗憾，全市20个第二关赛点可看楚超。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一起关注宜昌出台18条措施，高质量建设长江中上游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广播评论，5%抽检，守护100%安心校服。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50%至70%。自2024年6月试点投用以来，全市八大快递品牌累计投放无人配送车辆超过196辆。在业务高峰期，无人车24小时不间断作业，投递和转运时效较传统人工提升3到4倍。打通干线转运后，宜昌同步聚焦乡村物流最后100米短板。在当阳市，批量布设的

0: 日引流增收。何荣镇建国村商超在布设快递柜以后，日均新增客流达200单，多家快递企业通过分摊运维成本、共享资源，极大缓解了基层网点的经营压力。干线智能转运与村级智能补位相辅相成，推动多业态融合处处开花。目前全市已建成9个县级共配中心、383个乡镇站点、1298个村级服务站，建制村快递通达率达96%。宜都深耕交邮融合，当阳成功创建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秭归县更是依托3级基地体系，获评商务部全国首批农村电商领跑县。根据新印发的方案，到2027年，我市将建成3个市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10个县级共配中心，建制村快递通达率恢复并稳定在100%。下一步，宜昌将持续完善智慧基地网络，深化产业融合，让小包裹跑出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开学季，新校服发下来了，很多家长拿到手的第一件事儿，不是看款式，而是凑近闻一闻，有没有刺鼻的怪味儿，再用手搓一搓，会不会掉色，摸一摸接缝处缝得牢不牢。这一个个下意识的动作背后，藏着多少家长的忐忑。毕竟贴身穿的衣服，哪怕有一丁点的甲醛超标， pH 值不对，伤害的就是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开学前夕，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省纤维检验局宜昌分局启动校服质量专项抽检行动，执法人员直奔校园现场抽样封存，实验室严格检测甲醛、可分解芳香胺等有害物质，同时精准核验色牢度、接缝强力等实用指标，细致严谨的监管行动及时回应了家长关切，筑牢了校服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此次校服抽检按5%的比例开展行动，将持续到年底。同时，监管部门也明确了补充机制，未被抽检的学校可核验企业出厂质检报告，也可以自主送检。通过企业自检、学校核验、部门抽检3方互补，全力保障校服质量。本台评论：5%的抽检是质量监管的重要抓手，却不是安全保障的终点。校服关乎数万学子的日常健康，家长期盼的从来不是概率性安全，而是每一件校服都经得起检验的100%放心。即便有3方互补机制，大家依然会牵挂未被抽检的校服能否始终保持合格品质。守护校服安全，需要在5%抽检的基础上延伸更全面的守护链条。监管关口不妨再前移，从面料采购、生产环节就介入监督，从源头消除隐患。检测信息不妨更透明，让每一批次校服的质检报告公开可查，让家长看得明白，心里踏实。监督渠道不妨更畅通，邀请家长代表参与验收监督，让校服采购与质检全程在阳光下运行。5%的抽检率或许能筛出不合格的样品，但只有把100%的责任心织进每一根纱线里，才能真正兜住家长心里的那份踏实。新学年，孩子们穿着整齐校服开启新征程，我们期待校园里的统一风景能成为他们安心成长的坚实底气。这份底气从不是5%的概率运气，而是来自生产、学校、监管、社会多方共同交出的100%守护。让每一根纱线都达标，每一件校服都安全，每一个孩子都被妥善呵护。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路口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个别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以及滞留的通行压力，来重点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方面，此刻夷陵大道的东湖一路路口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东湖一路的红绿灯处有至少3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再来关注其他路段方面，此刻呢，在人民医院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尤其是在湖堤街的路口，就是在龙康路这个路段，包括在云集路的方向和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路段上面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同样有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东山大道进城方向，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各位稍安勿躁。目前来看到城东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可以保证每个路口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城东大道的下

0: 请在水月城往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方向，现在呢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呢基本上是比较平稳有序，可以顺畅通行的，包括西零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都还是比较畅通的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0: 不是特别好。
1: 我可以加班，但我不能空着肚子加班，我就会生气。
0: 可以加班，
1: 对，
0: 不能
1: 我不能空着肚子加班。
0: 哦，就是我可以加班，但是要给加班费，
1: 给点吃的也行。
0: 我说的是我，给我吃的我也不行，我得要加班费才可以。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呢，有很多的人平时可能你感觉到他，哎，这个性格上面很温和，平时温文尔雅的，或者说对人呐、啊、对事啊都是那种比较谦和的。但是一旦要是感觉到自己就是饥肠辘辘了，或者说呢因为饥饿的这个状态呢，他真的会直线影响到一个人他的情绪，就会感觉到他会莫名的发脾气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未必是脾气变差，大概率呢只是说肚子在提出抗议，他会给人一种什么精神上的反馈，让你整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舒服。像你说你有胃不舒服吗？
1: 对，我有
0: 胃病。
1: 胃病，对，
0: 对吧？
1: 十几年的胃病。
0: 你看，你一旦要是饿起来，
1: 我说不能饿，我的包里时刻都会有点吃的。
0: 对啊，
1: 嗯，
0: 如果一旦要饿了之后，
1: 饿了以后，他就会胃病就会发。
0: 一发病，那肯定人就是不舒服，不舒服他不会有好脾气的，
1: 不可能有好情绪，不是好脾气，
0: 啥都没有了，就是。
1: 不会有好情绪，
0: 你的不好的情绪带来的不就是不好的脾气吗？
1: 没有好的情绪，我再回头看你，我就觉得你呀、啊，
0: 你最好别看。你看那边，那边也有一个人，你看那边，
1: 怪吓人的。
0: 所以今天问问各位吧，特别饿的时候，你会发脾气或者有情绪吗？如果此刻的你特别特别饿，你最想吃点什么？
1: 找不到别的话题了吗？没有别的话题了吗？
0: 怎么了？
1: 怎么话题感觉过于接地气了？
0: 接地气好啊，我们就是接地气啊。那你人嘛，人吃五谷杂粮、是吧，哪有没有脾气和情绪的时候，是吧。咱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吧，你会不会就说到饿会发脾气或者有情绪这件事儿？哎，真的，你看你就是，或者说很多其他的朋友，刚刚我看到了群里面有人说
1: 我不会发脾气，就我也不会对别人有情绪，我可能自己会不太舒服，然后就不大讲话了。
0: 但是其实
1: 可能你会觉得我挂脸，但是其实我没有，我只是特别饿。
0: 但其实说实话，饿这件事对于我来说真的就还好，不会影响到我的情绪。我觉得可能最多就是
1: 你的胃还好吗？
0: 目前来说还能正常工作。就是如果对于我来说，如果真的饿的那种前心贴后背的状态，我不会有情绪，但我会感觉整个人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气无力的，这是正常的体现嘛，对吧，就感觉到没有什么精气神儿啊，没有什么精气神儿。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啊，同样下班路上如果此刻的你特别特别饿，你最想吃点什么，说说看。猫猫酱说哈哈哈，饿了就找吃的呀，发脾气有情绪有啥用啊，能饱肚子吗？
1: 但是有一些环境没有办法让你立刻都就填饱肚子，就是我刚刚说的加班。你说啊，假设大家都在加班，然后你一个人说我好饿呀，我要去吃饭。
0: 那你就去吃吗？是啊，
1: 不太好
0: 吧。那你就会说，你就是说你们去吃饭吗？我可以加班，但是我不能饿着加班，否则我一会儿发脾气了，你们谁敢收场？你看他们谁敢收场？
1: 所以我的包里、我的身上，包括办公室，我随时要备点吃的。
0: 然后再就是饿了发脾气或者有情绪，这个时候呢会生气嘛？生气。就气饱了嘛，
1: 你自己跟自己生气是吗？
0: 笨鸟说、特别饿的时候我会心慌冷汗乏力，吃很多也不解饿，吃很多也不解饿。然后就是关于说特别饿的时候呢就会想吃什么，吃货雷达群里面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想法。星辰落入你眼里说我想吃炒饭，可人说我想吃红油小面，星辰说不行，我还要再配上老干妈可以炫两碗的那种。感恩的心说我特别饿要吃米饭和馒头。其实
1: 哎，我也是，我特别饿的时候我要吃碳水。
0: 你看啊，就是单纯从想法来说，人在特别饿的时候第一个直接冲入到你的思维里面的一定是碳水，肯定不是那种我想吃三文鱼是吧，我想吃鸡尾虾，
1: 我想吃烧烤
0: 啊，肯定
1: 还有重油的，
0: 肯定不是，绝对是碳水会首先冲在你的
1: 脑海里。特别饿的时候我也想吃烧烤和火锅。
0: 烧烤和火锅，
1: 对，
0: 哦，那也是。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你看有不同的答案。 Luck 他说
1: Luck
0: 他说特别饿的时候想吃碳水和巧克力，是 Luck L-U-C-K 不是 Luck 吗？L-U-C-K 是吧？哎呀，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欢迎各位在今天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问问大家，特别饿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这个饥肠辘辘而影响到你个人的情绪，或者说你有什么特别饿的时候的一种其他的表现啊？
1: 特别饿的其他的表现，
0: 特别饿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整个人很亢奋。
1: 来吧，欢迎各位分享啊。

0: 对，
1: 说一下，如果说此刻你特别饿，最想吃什么？
0: 对，
1: 以后这样的互动话题不要再
0: 不让说了吗？那你想说一下有内涵的，就给别人就是那种上课的，那你上早上节目去。他们最喜欢教条别人了。
1: 不要我。
0: 你看，证明什么？你快活了40年了，道理还没人家20-30岁的人懂得多，你看看是吧？
1: 来吧，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咱们进群之后啊，互帮互助。这不是我的歌吗？
0: 又见
1: 炊烟，听起来就会觉得有点饿了。炊烟袅袅，
0: 升起来的时候饿饥肠辘辘，是吧？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0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以及滞留和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首先了解一下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从西凉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现在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从夜明珠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长柳路华江商业中心西凉二路的路口处也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此刻来关注沿江大道的通行情况，沿江大道从西凉二路往西凌一路方向，在西凌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是在接近外小门前压力会更大一些。另外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一马路到云起路的龙康路上，现在压力依然是不小。出城方向的夷陵大道胜利三路路口现在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需要注意的是合一路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就是城东大道港窑城东大道中南路四个方向，尤其是关注一下在出城的中南二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在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南波路的菊香大道路口处现在有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就是青岛路的通行压力，珠海路路口现在行驶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再就是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下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应该来说，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逐渐体现出来了晚高峰的拥堵和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刚刚在广告间隙呢，是看到了一条微信推送，推送的是什么呢？未来宜昌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有可能会飙升到34到35度，但是最低温度会降到18到19度，这就意味着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所以说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当的来添加衣物，真不是说就是告诉哎呀这么热的天添加衣物，早出晚归一早一晚还挺凉的，
2: 是
1: 真的很凉。
2: 我就是准备再过一段时间等我的脚好的完全了，完全好了、好完全了，
1: 没关系，
2: 然后再去跑步，
1: 那时候天就冷了。
2: 我现在就会觉得晚上这个温度很舒适，
1: 是这最近一段时间
2: 适合夜跑，
1: 早晚温度都还是比较适宜的啊、早晚温度比较适宜、这个天气越来越凉快，大家的胃口呢也会越来越好。今天回家路上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问问各位吧，在特别特别饿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情绪吗？会发脾气吗、然后另外如果此刻的你特别特别的饿，你最想吃点什么？
2: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超级会员群里面啊，文西西说了，不会发脾气，会没精神，特别饿的时候应该会想吃火锅。既说饿了流冷汗的发晕啊，是低血糖，建议看看医生。
1: 哎，对，这个时候还是真的要注意一下。
2: 他说烦的时候呢，一顿小烧烤就能让人心情瞬间的愉悦。如果不行就加点小酒，
1: 不行的时候就再来一顿。小玉说现在啊，此刻好想吃一懒一桶啊，快饿瘪了。哦，对不起，快饿扁了。饿瘪了是哪儿的话，好想吃懒一桶。懒一桶，朋友们，你们知道懒一桶是什么吗？懒一桶泡面，就是那个。
2: 哦，懒一桶泡面，我说懒一桶什么？
1: 懒一桶米饭。

0: 来一桶。然后念说特别饿的时候超级想吃碳水面条煎饺，好吃的饭其他的都没有用，非得是碳水才可以。
1: 还有啊，有朋友说饿的时候情绪是完全不受控制啊，
0: 你看看
1: 家里人就说呀，我饿了以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啊，饿的不行呢，我也不太想吃的花里胡哨的，就想来一碗蛋炒饭，简单扎实。
0: 蛋炒饭其实包括一碗面条，其实
1: 不饿我也能吃这个，
0: 也能。
1: 不过我也蛮想吃的，
0: 特别特别饿的时候就不会再想吃了。
1: 有点味儿，有点味儿，
0: 有点味儿。那个蛋炒饭里面一定要加点盐菜才可以。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同样也欢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如果说各位到了秋天的时候，你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身体需要滋补了，或者说呢需要进行适当的养生了，一定要记得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来选购下单这一款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因为它就是应对秋季养生滋补正当时的一款非常不错的代饮茶。
1: 是吧？你想这么说是吧？
0: 对。
1: 首先呢，你看它是入选了2026年宜昌十大礼物的本土特色养生茶饮，依托了宜昌道地的药材资源打造，是兼具品质和地域特色的城市伴手礼。它有咱们宜昌的这个陈皮。宜昌的陈皮吗？
0: 对啊，产橘子当然有陈皮啊。
1: 哦，
0: 对，然后还有，
1: 因为我还没有喝，但是我已经拥有了，还没喝啊。然后它的那个陈皮呢，它的这个含量高出了行业标准的2.5倍以上。搭配了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啊，龙眼肉啊。你昨天也是在这儿是吧？
0: 龙眼肉科。是什么壳？
1: 如果没记错的话，昨天你好像也是在这儿卡了一下，对吧？
0: 80龙眼肉科学配伍啊，配方温和均匀，相辅相成。
1: 昨天的故事今天复制粘贴了，
0: 对，我50你80。产品呢坚持纯粹草本配比，无香精无蔗糖，而且呢不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就是你拿冷水一冲也可以，拿热水一冲也行，配合四季来日常饮用，根据你的四时气候来科学的调养，这样的话呢你起到一个全年滋补的一个效果，春天喝它可以提神醒脑，有效的缓解你春困乏力，干活更有劲儿了啊。然后你夏天的时候呢喝它可以清热去湿，清热解暑，然后疏解体内的湿气，保持身心的清爽，干活也更有劲儿了。秋天的时候你可以滋阴润脏啊，滋养你的肺阴，然后也可以温润喉咙，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干活也更有劲儿了啊。
1: 你这换一下吧，心情好了干活
0: 也有劲儿了，
1: 也有劲儿了。
0: 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热着来喝啊，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你身体阳气，然后身体体质强健了，除了可以抵御严寒之外还能干啥，一股子劲儿然后就干活呗。是吧？哎，有劲没处用吧。
1: 包括你这样那么一说，咱们这款是卖不出去了。哎，这个系列呢它的大健康产品呢是在2026年的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
0: 那可不，
1: 它以这个道地的食材温和调理的优势打破了季节饮茶的局限。好，来我们来说一下啊。首先大家欢迎各位啊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先来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
0: 对，
1: 最高呢是399-30，来搜索四季饮就可以下单了。
0: 是，
1: 先来看会员等级然后再来下单吧。
0: 就是这么简单。各位同样再来强调一下，一定要记得先来领取你的会员等级，包括今天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其实都收到了咱们告诉大家你的会员积分这9月份的一系列优惠活动，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赶紧点进来，首先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看一下你的会员积分，看一下你还有哪些专享的优惠券来使用，同样可以下单四季饮啊，搜索四季饮来直接在线下单，四季养生靠它了。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

0: 雷，怕被坑，
1: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音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7，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应该来说，这个时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已经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很多路段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来关注。首先把目光关注到的是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桥面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当您行驶的车辆呢来到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就已经开始滞留了啊。这个滞留的队伍呢一直排到了人文艺术高中，也会影响到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速度。那么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呢，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红绿灯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自10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701路、702路现在双向有滞留，体育场路这边体育场路的702路口以及相反的方向，在绿芦路普华三峡水路红绿灯处现在双向有3个及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在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首先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上下行的双向往西零二路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东山花园的葛店路，而下行呢依然是从金桂华亭到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有滞留。同样在城东大道这边再关注一下进出城的出城方向，在出城的恒大地景门前啊，现在队尾是已经排过了港城路，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出城的通行压力还体现在了中南路商圈，此刻出城的中南路商圈的三峡环球港以及进出城双向的中南二路，还有出进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均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另外在三峡大道经过合一路下匝道要往金龙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再就是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的月湾路和城东大道路口双向有滞留。中南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中南路除了在兴发广场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之外，在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另外再来关注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各位稍安勿躁。相比较而言，发展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呢虽然有，但是绝大多数的路口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在进城方向的汕头路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另外一个就是北苑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出城方向的发展大道居然之家峡州大道红绿灯处有滞留。另外就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唐家湾中小学路段的西湖路上面现在通行压力4个方向比较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今儿回家路上和大家聊聊吃的，当然今天聊的吃的可能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所给出到的答案绝大多数都是碳水一类的。如果说此刻特别特别特别饿的你，那么你最想吃点什么来冲击
2: 再就是如果你感觉到很饿的时候，会不会有情绪，会不会发脾气？欢迎各位来说说看，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发脾气，除了你刚刚承认之外，我发现群友们都没人说自己会发脾气，最多就是说心慌啊。
1: 对不起，
2: 我也不是发脾气，就会情绪不好，对，会很沮丧，哎，我也会很沮丧。
1: 对，
2: 你看有一位朋友跟我一样吧，他说不会大发脾气，但是会变得很沮丧，不想说话，也不想干活，饿到极致呢，特别馋烧烤。
1: 什么烤五花呀，烤茄子呀，想一想口水都来了。你看他说的是不想聊天不想干活，我的前提是你在加班的时候肚子是饿着的。哎，那如果正常上班的时候要是饿了该怎么办呢？
2: 正常上班不想上班，正常上班之后肚子饿了，你上班你的手表还会提醒你吧。
1: 你久坐要起来活动一下，你活动的时候你不就可以适当的就补充点能量。你的意思就是不能在工位上吃，到别人的工位去吃是吗？吃货雷达群里面的村上绿子说，好想吃贵州酸汤粉，特别饿的时候，那玩意儿越吃越酸的，不越来越饿吗？
2: 不会啊，就是开胃呀，开胃。
1: 然后其实说到就是。

0: 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碳水卖的比较好吃的，比如说像雅思超市的那个、
1: 什么馒头是吗？是北山的盐菜包子，我真的推荐。
0: 北山
1: 的对，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以前我经常去

0: 吃过，
1: 一定要吃干拌的。
0: 虎子他们家的盖浇饭还是不错的，
1: 你盖浇饭都不错，盖浇面你也不会错的，
0: 差不了哪去是吧？
1: 真不错。
0: 那你刚说那个决一无二，其实你看我们上个星期有从恩施来宜昌的朋友，然后我们就给他推荐了决一无二，
1: 还可以啊。
0: 它的口味，如果说大家喜欢重口味呢，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
1: 对，它的口味偏重一点，
0: 偏重一点啊。
1: 那个叫腰尖合炒，
0: 但是是真香现场。其实我是
1: 干腰合炒，
0: 干腰合炒，对，
1: 腰尖合炒炒，腰尖合炒炒的是谁？腰尖炒谁？
0: 腰尖吧，
1: 腰尖合炒，
0: 腰的尖吧。
1: 我今天是怎么的？又瘦辣椒，腰尖合炒。
0: 但是我更推荐大家，就是中午啊，你可以到中午去决一无二，来一份他们家的那个刚刚涛哥说的干腰合炒那个面
1: 啊，
0: 其实可以的，味道真的有点重。早上去吃呢，会觉得有一点负担，就是会有一点负担。
1: 晚上吃完了就浮肿啊，欢迎各位，是浮肿吗？太咸了嘛，没毛病是吧？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说说看，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最近呢，山东有一位代驾小哥在公共厕所捡到了一部手机，这个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于是呢，他就开始联系失主。大家都知道啊，手机它有一个语音助手，你比如说苹果手机就是
0: Siri，
1: 嘿 Siri，
0: 嘿 Siri，
1: 让他干啥，他就给你语音呼叫。然后华为就是小易，
0: 是吗？
1: 就是、叫小易，小易，小易，我在。
0: 真的吗？我没有用过。
1: 你跟我刚刚叫小易，他不在吗？然后
0: 几个菜啊？昨天
1: 你可以用，
0: 真没缓过来。
1: 你可以用语音助手来打电话。你比如说，小易，小易，打电话给谁谁谁。你解不了
0: 他
1: 的锁。对呀、你找他通讯录里的名字嘛，帮帮他联系一下嘛。于是他就开始盲猜了。盲猜你也不知道
0: 他喊啥了呀？
1: 他喊的是从老婆啊到老公啊，
0: 因为也不知道这个
1: 男的
0: 主人是男性还是女性
1: 啊。然后后面再到哪儿呢？后面就再到什么儿子，然后闺女，爸爸妈妈，甚至喊出了父皇和母后。
2: 打电话给老婆，
3: 没有找到老婆，能帮我再确认
2: 媳妇
3: 打给谁吗？
2: 打给媳妇，
3: 没有找到媳妇。
4: 打电话给儿子，打电话给闺女，
5: 没有找到。
4: 打电话给女儿，
6: 打电话给老公，
7: 打电话给应急联系人，
8: 打电话给宝贝，
9: 打电话给爸爸，
10: 打电话给妈妈，
3: 没有找到妈妈。
11: 打电话给老头，
12: 打电话给舅，
13: 打电话给大姨，
14: 打电话给哥哥，
15: 打电话给大姐，
16: 打电话给妹妹，
3: 没有找到妹妹。
17: 打电话给弟弟，
18: 打电话给姥姥，
19: 打电话给叔，
6: 打电话给母后，
10: 打电话给父皇，
11: 电话给大妮，
4: 给康儿打电话，
9: 给建国打电话，
13: 给张伟打电话，
7: 给大伟打电话，
12: 给雪莲打电话。
2: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他还能起什么名儿了。
15: 行行行，
1: 没事没事，
15: 我给你转一下。
1: 后来好在是找到了，这个认亲的这个电话呀，最终
0: 好想知道他最后
1: 打给了谁。
0: 对，打给了谁，
1: 就是你看他的一系列从各种亲属的备注，
0: 这下闹腾了呀。
1: 后来一直到打电话给手机备忘录，你想，张伟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会有吧？打张伟、大伟，老刘、老王，这一系列的说遍了都没有打出去，
0: 都没打出去。但是最终呢，这通认亲式的寻人电话呢，是让手机完璧归赵，什么好事儿？而这段曲折又搞笑的经历呢，也成为很多网友们的快乐源泉。就刚刚我们听起来，
1: 对，
0: 就觉得。这下闹腾的呀！
1: 是啊，
0: 这着急呀，
1: 着急。
0: 是，那网友就留言了，说：“哟，捡了一个六亲缘浅的人的手机。
1: 六亲缘浅”
0: 最后是打给了系统设置的亲情号，
1: 对，
0: 然后物归原主了。
1: 对，所以说，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呢，有的时候
0: 不知道怎么抢，别抢了。
1: 不是
0: 我每天我最怕你在这个环节里面。
1: 不，哎，你想啊，如果你的手机要是被别人捡到了之后，你别人语音助手打电话，对吧？
0: 妈妈吗？
1: 你看你这就可以。
0: 对。
1: 他如果要是给打电话给妈妈，就找不到我的妈妈，因为我存的是最爱妈妈。好，说下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事儿吧。下一个帮助别人的事儿呢，说实话其实还是挺惊险的。8月31号，河南商登高速上有一辆车是翻了啊，然后呢冒烟起火了，
0: 有危险。
1: 哎，对，车内的有人被困。路过男子叫孔亚坤和他的同事停下来，不顾危险上前救人。孔亚坤呢是协助被困的男子爬出车，然后车里面还有一名女子呢是昏迷和半昏迷的状态，就是懵了。身上
0: 像晕了，不是懵了，
1: 晕了，
0: 半昏迷的状态吗？
1: 对对对，
0: 能不能行？不能行，我来。

0: 身上还有烧伤的痕迹，
1: 危险。
0: 对于是他将被困的女子呢从车里面拖出来了。就在两人刚刚脱离这个车辆十几秒钟之后呢，车辆就一下就起火了。
1: 你看他之前的那一番操作是非常的丝滑的啊。
0: 对，这很紧急嘛。
1: 是
0: 啊，很紧急。然后结果呢，这个他和同事还有另外几位过路的司机停下来帮忙，一起来维护后方的交通嘛。你得指引一下大家，同时拨打了报警电话。最后呢，他们是协助了将伤者送上的救护车离开了。回想当时的情况呢，这孔亚坤说很后怕呀，真的再晚个十来秒钟就被大火给吞掉了。据了解，救人的几个人呢是某企业的总裁和员工。事后伤者家属也是打电话，就是对救人者表示了一些感谢。所以确实，虽然说炎热的夏天过去了，然后有很多呢在路上行驶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预见到的，或者说没有办法所规避到的一些危险的，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1: 是，
0: 但是有一些
1: 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吧。
0: 对，但是有些生活常识大家一定要懂。很简单一点生活常识，你们家里面的那个碳酸饮料也好，可乐啤酒之类的，你们会把它放在冷冻室里冷冻吗？
1: 不会，最多放在冷藏里面。
0: 为啥？
1: 我都不喝呀。
0: 你给你机会，你重新说
1: 啊。
0: 还有危险。
1: 嗯，太危险，因为它
0: 会砰，
1: 会爆炸。
0: 哎，你看真聪明。你都知道，你看李女士她都不知道。广东的李女士她就是从冷冻室里取出了可乐，
1: 她把可乐放到了冷冻室里。
0: 那可不，哎，然后可乐
1: 她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她可能就想喝口冰的吧，或者想快速冰一会儿，然后拿出来喝两口。
1: 结果
0: 忘
1: 记
0: 了。对，她用牙咬了一下瓶口，只听砰的一声，哎，冰块带着高压气体直接冲他的喉咙，造成了口腔啊喉咙破皮儿出血了，还出现了胃痛的症状啊，只能是紧急就医了。就是咬一下，我看是砰的一下啊。医生提醒说，碳酸饮料结冰之后呢，体积会膨胀，瓶内有二氧化碳聚集，一旦你要是开启瓶盖，高压气流会带着冰块猛烈的喷出，极易划伤口腔和喉咙，务必安全。
1: 这真太危险了。
0: 对，要注意的两点啊，一点呢就是一定要不要把这种碳酸类的饮料
1: 放到冷冻室。
0: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也不要拿牙去起。那牙起它是怎么
1: 起？这个动词用的好有画面感啊。
0: 起瓶子为啥用牙起？怎么这没有琢磨透。再说现在这个天气说实话也喝不上那种
1: 太冰的。
0: 广东的可以理解，
1: 广东可以喝到春节。
0: 那也别
1: 广东喝冰的可以喝到春节。
0: 那也别冷冻冷藏行不行呢咱们。

三尺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

18:52，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此刻的通行情况啊，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峰状态，比较好走了，但是个别路口压力还是不小的，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城东大道路口广电中心的门前依然有滞留，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体育场路，上行的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耐心等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啊，现在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商圈周边，在关注到的是陶朱路上面现在。

家里已经有一台油车了，你就买 i8。家里只买一台车，您尽量还是选择蓝图泰山的插混吧。哎，这个很简，道理很简单，只有一台车，又要油是吧？又要电，那你只养一台车嘛？那你就买泰山插混。你家里有一台油车了，再买一台车，肯定买纯电 i8 嘛，这是很明智的选择啊，就这么简单，铁子，不要太纠结。感谢 Mr. V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百万与秋香，秋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一位湖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来，广汽传祺 S7 是有纯油车吗？广汽传祺 S7， 广汽传祺 S7 是有纯油车吗？什么意思，铁子？您是打算买 S？ 广汽传祺的车型带油的，一般是用 GS 来说的。您说 S7 是向往 S7 对吧？向往 S7 的话，它是有 1.5T 发动机的，但它不是纯油的啊。广汽的纯油的话呢，一般是用 GS 来说，它不会用单独用 S 来说。所以综上所述，广汽向往 S7 是插混的，它不是纯油的，铁子啊，你可不要把这个 S 和 GS 搞混了。 GS 有 GS3 啊， GS4 啊，曾经有 GS7 啊，有 GS8，GS 是纯油的啊，怎么回事啊？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哟哈，时间过得好快啊，不能陪各位聊了，到点下班了。嗯，但是在我们节目最后呢，总会有主播甄选的产品时刻跟各位来分享，各位有机会逛逛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里面有各款产品的跟各位来分享。这个产品是什么呢？咱今儿给你分享产品，戴森电吹风。就是戴森电吹风价格一般都是好几千的，怎么1059主播甄选的戴森电吹风1380，价格是1380啊，每秒40次的智能控温，不会高温来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很适用戴森的吹风机，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1380。怎么逛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来，各位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在小微小心小程序里找啊，找到之后呢，在产品的搜索栏里输入戴森，然后找到这个吹风机，再先买就行了。1380啊，1380，享受的是2年保修，附带2年保修啊，在广东仓库48小时顺丰发货，省心又快捷。我是安师傅，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我们才是最好的
1: 朋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曾经很喜欢的衣服现在忽然就不想穿了，突然在某个人生阶段穿衣风格大变样，尝试一个新的风格之后发现了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面，意识到我居然还能这样。最近有听一位朋友说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在他养成健身习惯之后，他对自己大部分的衣服都失去了穿的欲望，每天呢只是伸手去拿那几件触感柔软方便活动不需要动脑子搭配的基础款。于是他就清理掉了三分之二的衣服和鞋子，看着原本鼓鼓囊囊五颜六色的衣橱一下子变得清爽，让这位朋友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由。而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极简的衣橱也反过来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被推入了一种简单的更少决策疲劳的更多遵循身体感受的生活状态。这让我不禁地开始思考，或许衣服不仅关乎好不好看，更在塑造我们如何感受和行动。我们穿上什么，就在为什么样的行为和身份铺路。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服装是一个被忽视的强大的心理暗示工具，甚至可以说你穿上什么样的衣服就更容易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相比写计划和立 flag， 不如试着去革新一下自己的衣橱。这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却实打实能够撬动生活状态的方式之一了。哲学家卡西尔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走进一家银行，发现它装修的像幼儿园，墙壁花里胡哨，员工们不穿正装，而是穿着卡通服，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的理性判断，你都会觉得这家银行不太靠谱。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甚至是身体，时刻都在感知符号，被符号影响。比如说短视频当中，科普博主穿上白大褂，会立刻让人觉得信任。教室里的讲台总是高出一个台阶，站上去的人也会多了几分威严感。

也是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符号。它不只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更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和定位。在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领域当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穿衣认知。简单说，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不只是衣服，而是一种会被大脑当真的心理暗示。一系列研究发现，一个人的专注力、判断力、同理心、权威感，甚至是自律程度，都可能随着所穿的衣服而发生变化。在一项实验当中，58名平均年龄20岁的本科生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穿白大褂，而另外一组穿便服，随后完成特定任务来测试选择性注意的能力，也就是抑制无关干扰、聚焦关键信息的能力。结果显示，穿白大褂组的学生的错误率只有穿便服组的一半，仅仅是穿上了一件象征严谨的白大褂，就能显著提升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而更有意思的是，随后的实验又发现，人们并不是对白大褂本身产生了反应，而是对白大褂所代表的意义产生反应。实验进一步测试了同一件白大褂，当它被定义为医生的大褂时，穿着者的专注力明显的提升，而当它被定义为画家的罩衣的时候，这种效果几乎就消失了。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医生严谨科学，而画家更加的自由奔放。当我们穿上或看到某种服装的时候，如果心里默认它代表了某种特质、优势或者是能力，那这种刻板印象就会对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产生

0: 会被各种各样的风格所吸引，有的时候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成熟干练一些，有的时候又向往松弛和随性，时而被看起来很酷很有态度的服装吸引，时而又想要把自己隐匿在人群当中。 于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当你打开衣柜的时候，总是觉得还差一件，总觉得衣柜里还少了那件最能代表你的衣服。衣橱里纷繁杂乱的风格，像是我们的很多个自我在打架，迫切想要填补的其实不只是衣服，还有模糊不清的自我定位。松垮的T恤，起球变形的毛衣，这些衣服 或许我们再也不可能穿出门了，但是每一次当你想要把它丢掉的时候，又会对自己说，其实也挺好的，可以当居家服穿。其实这些熟悉的衣服很像是成年人的阿贝贝，充当了心理学中所说的过渡性客体，就像小孩子离不开破毛毯或者是安抚玩偶。 我们可能也总是下意识地想要保留这种熟悉、稳定、不需要改变的安全感。但是如果衣橱里塞满了太多的过去，那么当下和未来的空间也会被一并地压缩。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试着为崭新的生活在衣柜里稍微地腾出一点点的空间。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方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来更新自己的衣橱，给自己的状态来调频呢？首先可以去倾听那些微小的不适感。站在衣柜面前，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去触摸每一件衣服，然后问问自己的身体，我想穿它吗？留意那些你本能有点抗拒的瞬间。其实身体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敏感，研究发现人对于不同材质的反应会直接牵动自主神经系统，触摸到让人愉悦的材质的时候，身体会更加的放松和打开，触摸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一些材质的时候，身体更容易紧绷和回避。你可以留下一部分让自己知冷打起精神的衣服，也有必要给身体本能更偏爱的材质留出一些空间。第二步呢，就是允许自己慢慢的过渡，避免一次性的大换血。更新衣橱不是意味着说要立刻扔掉一大堆的旧衣服，为了保持自我的连续性，可以保留一定的熟悉感和安全感，让自己慢慢的过渡。对于那些要告别的衣服，可以借鉴《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这本书里所提出的方式，带着觉知的整理，感谢他曾经的陪伴。有研究发现，经过这种带有反思性的整理过程，人们的压力水平会明显的下降，决策会变得更清晰，对未来消费也会更加的克制，更有意识。这种现象被称为整理的治疗效应。对于衣柜的断舍离，也是在为下一个阶段的生活腾出空间。

心理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行为激活，是说不是等到感觉好了才行动，而是行动本身反过来改变感受。穿衣服也是一样的，你不需要等到我有自信了再去穿那件衣服，而是穿上衣服本身可以给你带来自信。也就是我们以前有说过的一句话，先假装直到成功。而这并不是说想让理想自我塞满衣橱，如果说你下意识就会选择的衣服，那是舒适区。

而是试错过度，在现在的你和想成为的你之间搭起一座桥。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希望让自己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所承载的那些时光里的浪漫。在2004年，那年的乐坛还有一件大事，一个叫超级女声的选秀开播了。

谁该晋级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最后总会因为周杰伦而和解。虽然当时有那么多的新的歌手涌现，但都觉得还是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最有味道。特别是一到假期去 KTV 聚会前，肯定会反复的练习《屋顶》和《珊瑚海》，就等着有机会跟心仪的那个人合唱。你偷偷地瞟向身旁的他，怕他尴尬不高兴，又想从他的表情里找到一点他也喜欢你的蛛丝马迹。

像这样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的爱情，大多是无疾而终的。可是没想到的是，把你唱哭的偶像却娶了比你还小的粉丝。现在有儿有女，写一些告白气球、莫吉托这样甜死人的歌，而你还在单身的泥潭中

0: 说来时的嘲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7: 导航开始了。
1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8: 属于我们的童话，
1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
2: 酒，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丁正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的知了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浪漫有很多种，只是一些文字、一段旋律就足以承载它们。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时光里的浪漫》。2005年，网络爱情时代。早在1997年，创作《黄土高坡》《走西口》的著名音乐人陈哲就建立了《陈哲音乐杂志》，它是中国第一家音乐网站。 到了21世纪，全国已经有大大小小的音乐网站数百家了。网络音乐、数字音乐和选秀逐渐霸占新时代的华语乐坛。2005年，火爆全国的《老鼠爱大米》单月就创下600万次的彩铃下载记录，带来了大约1200万的收入，相当于当时70万张传统唱片的销量。

那段时间，线下超女快男的选秀节目挖掘了大批的新星，周杰伦、蔡依林、王力宏、林俊杰等人持续有经典的作品问世。线上《求佛》《等一分钟》《QQ 爱》《香水有毒》等爆款层出不穷，各种音乐风格并存。而在这个时候，远在大洋彼岸，有个叫乔布斯的男人，发表了一款智能手机 iPhone 2G， 悄悄地改变着乐坛的发展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2010年，影视爱情时代，网络的兴起不仅养活了音乐人，也养活了不少文字爱好者。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是第一批这么火起来的网络文学。2011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作为最早的青春片，它7500万的票房成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青春爱情的巨大感召力，开创了国产青春片的一个高潮。那些朦胧爱恋里的感伤与困惑，把你迷得不行。电影里由胡夏演唱的主题曲《那些年》跟《同桌的你》一起躺在你的歌单里，成为了怀旧时的必听金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还要继续和你一起分享时光里的浪漫。你的手机从按键换成了触屏，以 iPhone 为代表的智能手机逐渐成为人们听歌的最佳工具。传统的唱片公司也意识到数字音乐时代的到来，张学友、周杰伦等天王级的人物都率先采取了数字加实体唱片的发行模式。也就是说，无论你人在哪儿，只要打开手机，你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听想听的歌，还能根据大数据的推荐认识兴趣相似的人。你的喜好究竟是周杰伦、王力宏还是许嵩，再也藏不住了。你因此更加珍惜心底那个关于初恋的秘密，那记忆中青涩的脸和黑板上的排列组合，没有网络的曝光和大数据的计算，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故事，在每个被现实打压的瞬间都在拯救着你。2015年，短视频爱情时代。2016年，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代无线耳机，你没有去买，你说它又贵又爱丢，还要充电，很麻烦，跟喜欢的人听歌没有根线连着都不浪漫了。然后一则 iPods 停产的新闻再次震惊了你，那款曾经风靡全球，带上它听歌走路都带风的音乐播放器居然被市场抛弃了。它的出现曾经给音乐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如今却也成了旧时代的产物。其实你也知道，现在是短视频时代了，它成为了你闲暇之余上下班路上打发时间的首选。短视频精准地瞄准了针对碎片化时间的市场空白，用智能网络的个性化推送控制着你的大脑，让你根本放不下手机。它是新的听歌的重要途径，音乐也因此成为了碎片化的存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这段最火的副歌是对3分15秒的往后余生的唯一的印象。唱着，没有酒，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二两，你不知道是什么歌，但是下一句，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你却立刻就能哼出来。你甚至不知道那一首我跌跌撞撞奔向你的歌名其实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网络的发展让你的每一段空白时间都有事做，你变得越来越宅，社交面越来越窄。蔡健雅唱道，动情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慢慢的发现自己很容易因为某个细节或某个瞬间对一个人心动。问个星座就算了解了对方的性格，在一起相处两天不合适就分手，你稍微难受了一会儿，跟朋友喝个酒吃个串儿也就能恢复了，一切都好快。人和人擦肩而过的速度就像是随手一滑就能有的短视频，那些段子和网络神曲让你越来越会说话，特别是情话。可是你却忘了最重要的是，人和人相处需要的是时间，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其实你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珍贵，与其用在刷短视频上，不如好好的听完一首歌，或者认真的了解一个人，这样也许你也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留下些什么。从同桌的你到往后余生，在短短的30年里，磁带变成了 CD， CD 变成了 MP3， 智能手机没准儿什么时候也被新的高科技产品取代。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听说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而爱情也许就是这其中难能可贵的存在，因为无论怎么变，爱都还是爱。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30年里的情歌《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有不少音乐人，他们的音乐创作道路当中，爱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马上唱歌的留声玩具，11岁的时候拿起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玩具，开始自学吉他和乐理。过了几年之后呢，15岁的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创，为了把这首歌送给同学。辞掉工作之后全心全意做音乐之前，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火力发电厂的工人。你看跨界是如此的成功，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里，你也在做着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工作。听到留声玩具，这首歌名叫做《小诗人》。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要请出的这一位歌手和你我一样，在毕业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懵懂迷惘的时期。他曾经也经历过日复一日循规蹈矩的工作，后来呢又抱起了吉他，想要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觉得他运气呢比很多人都要好，他当初辗转在北京的 Live House 小酒吧，寻求着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机会，这个过程当中很辛苦也很笨拙，还好是他的坚持遇到了他的伯乐郑钧。听到的是张一凡，这首歌名叫做总有一处柔软的地方。有些人说他的歌词有一种80年代朦胧诗的感觉，你来听听看是不是这样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上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 白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英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5: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如果你最近也在听很多新歌，你也会发现在歌曲当中出现的那些音效越来越丰富了。之前我们会觉得很俏皮的自行车的铃声，还有吸酸奶的声音，包括刚刚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呼吸声，都是歌手还有制作人想要来体现氛围的一种手段。而且呢，也会有更多的音效还有不同的节奏会在歌曲当中为他们来加分。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要请出的这一位歌手，我不允许你没有听过他的歌曲，有很多歌曲在我的心目当中都是值得我来听一辈子的。很多年前他就已经是许多音乐人背后的作曲了，他们有过很多很多的合作。继续将听到的这首歌是在草莓音乐节现场激发了全场大合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幸运大门。如果你觉得这首歌不错，也推荐你去看一看，还有去听一听一整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去翻一翻那张我们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也许当我们在犹豫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方向，做什么样的项目时，也可以考虑一下像椅子乐团选择曲风一样来选择方向。实际上他们三位成员每个人喜欢的曲风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可能在排练和创作的时候会吵架，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保持了某种默契，哪怕偏好差别很大，他们也会思考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音乐，观众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把这些刻板的设定他们都已经通通丢掉了，他们只会问自己，你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你做什么最自在，去表达最真实的那一面。于是呢，他们把这个方向锁定之后，把每一张专辑做出了不同的呈现，都做自己喜欢的，都做新鲜的，所以每一张专辑都有着椅子乐团的集合体的味道。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创作。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

0: 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首歌是不是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张艺美的作品，歌名叫做《空调西瓜绿豆冰沙》。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来自于张瑶，她在海中央。

只能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光，却总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那一年我们17岁》来自何润东，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年少的心总是容易失去，经不起任何一个花间的寂寞，月下的思量。有些事情已经发生，有些人一辈子不能忘记。听到阿庆带来的《记得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 1059主播甄选 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 给头皮SPA级享受， 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 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 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 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

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是世界上最美最大的谎言，可是我们还是深信不疑。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你不是公主，没有王子，没有骑士，但是你还有一只独角兽，许慧欣带来的悲伤独角兽。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曲《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何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的人选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我曾在书中看过一句话，它像一粒种子轻轻落进心里。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读到的那个瞬间，我暗自庆幸，幸好遇见的不算太晚，我还能抓住青春的尾巴，认真的年轻一阵子。你看，阅读就是这么奇妙，它从不声张，却总是在不经意间把一份顿悟悄悄地塞进你的掌心。我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你是否有过外出求学或远走他乡的经历，又或者你正处在异乡，在别人的城市里独自打拼，默默生长。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有一门功课格外重要，那就是学会告别。我还记得第一次离家上学，和父母挥手作别的那一刻，心里竟然是一片轻盈。那个时候的我，满心以为自己终于长大了，终于可以振翅飞向远方了。可是回过头，父母脸上的凝重却像压低的云，他们担心你在外面吃得好不好，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能不能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那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从来不是轻飘飘的感慨，而是每一次转身后他们默默收回的目光。后来很多年，我和父母分居两地，每逢春节回家，临别那日总是像经历一场小小的浩劫。我返程的车常常是最早的一班，天还墨黑墨黑的就得起身出发。每一次我都对他说别送了，他嘴上应着好呢，可等我走出几步回头一看，他总是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我再催他回去，他还是说好的，脚下却一步也不肯停。那一来一回的推让里，原本绷紧的坚强一寸寸地瓦解，眼泪终于不争气地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有多少次我都恨不得转身冲回去对他说一句，妈，我不走了。所以啊，所谓学会告别，或许从来不是不再回头，而是把那一份不舍活成在远方好好生活的底气，让自己过得踏实温暖有力气。这样远方的母亲在想起你时，心里泛起的是欣慰而不是泪光。那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心情一起走进

0: 余华的别人的城市，去听听他是如何在别人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安放。
1: 我生长在中国的南方，我的过去是在一座不到20000人的小城里，我的回忆就像瓦楞草一样长在那些低矮的屋顶上，还有石板铺成的街道，伸出来的屋具，一条穿过小城的河流，当然还有像树枝一样从街道两侧伸出去的小弄堂。当我走在弄堂里的时候，那些低矮的房屋就会显得高大了很多，因为弄堂太狭窄了。后来我来到了北方，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定居。我最初来到北京时，北京到处都在盖高楼，到处都在修路。北京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建筑工人的喊叫声和机器的轰鸣声昼夜不绝。我年幼时读到过这样的句子：秋天，我漫步在北京的街头。这句子让我激动，因为我不知道在秋天的什么时候，漫步在北京街头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我最初来到北京时，恰好也是秋天。我漫步在北京的街头，看到宽阔的街道，高层的楼房，川流不息的人群车辆。我心想，这就是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应该说，我喜欢北京，就是作为工作的北京，也让我喜欢。嘈杂使北京显得生机勃勃，这是因为北京的咔杂并不影响我内心的安静。当夜晚来临，或者是在白昼，我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想着我自己的事时，身边无数的人在走过去和走过来，可是他们与我素不相识。我安静地想着自己的事，虽然我走在人群中，却没有人会来打扰我。我觉得自己是走在别人的城市里。如果是在我过去的南方小城里，我只要走出家门，我就不能为自己散步了。我会不停地遇上熟悉的人，我只能打断自己正在想着的事，与他们说几句没有意义的话。北京对我来说是一座属于别人的城市，因为在这里没有我的童年，没有我对过去的回忆，没有错综复杂的亲友关系，没有我最为熟悉的乡音。当我在这座城市里一开口说话，就有人对我说，听口音，你不是北京人。我不是北京人，但我居住在北京，我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我想看到他的时候，就打开窗户，或者走上街头。我不想看到他的时候，我就闭门不出。我不要求北京应该怎么样，这座城市也不要求我。我对于北京，只是一个逗留很久还没有离去的游客。北京对于我，就像前面说的，是一座别人的城市。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作为我自己，住在别人的城市里，是很幸福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故乡和城市都是别人的，你在哪里，你念的人在哪里，你的记忆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无根的浮萍或许少了些依仗，但如果你是幸福和自由的，在别人的城市也会有你的成长。这应该是我们学会告别，在哪里都能生活得不错的原因。有人说，告别是成长的必修课，但它从不是一门容易的课。当你用有趣的态度对待生活里那些看似无趣的小事，会收获一份小小而确定的幸福，从而觉得生活无比美好。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学习告别，而最终我们要学会的告别，也是最不愿意面对的告别，就是生命的告别。没有谁会陪谁一辈子，最终我们都要学会一个人长大，一个人生活，一个人也要好好的过每一天。说起告别，我想起那一位用一生书写爱与流浪的女作家三毛。在她的一生挚爱荷西离世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在万水千山走遍，希望寄情于山水，洗刷痛失挚爱的悲伤。她去沙漠，去海岛，去遥远的印第安，然而那些壮阔的山水并没有带走她的悲伤，也没有能够填平他心底的沟壑。真正治愈他的究竟是什么？是他笔下源源不断写出的那些和荷西有关的美好故事。在文字里，他让荷西重新活了过来，活在那个充满笑声的沙漠的家里，活在那个总是丢三落四却无比真诚的大男孩的身上。你看，治愈悲伤的从来不是遗忘，恰恰是勇敢的铭记。他通过书写完成了一场盛大的告别，不是割舍，而是将爱人从物理的存在转化为了永恒的精神陪伴。所以告别并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再见，它有时候是关掉一扇门，有时候是推开一扇窗，有时候是转身离开时的决绝。

有时候是在记忆里反复重逢的温柔。今天我们在文字里，在别人的故事里学习告别，学不会也没关系，谁不是一边学习一边长大，一边发现自己好像又退回到了某一刻呢？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那些没来得及拥抱的人，那些站在台上挥舞又放下的手，都是我们笨拙却真诚的成长印记。只要我们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学习，就一定会以最舒服的姿态与这世界相拥，坦然面对一次次的告别。即使最后我们依然会红了眼眶，但至少我们学会了如何把那一份不舍变成前行路上的光。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今天先来关注到在万达广场。万达广场在沿江大道的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新区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亚站路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港窑路以及港沙路还有港务新村下来的车辆进入到万达路之后右转汇入到沿江大道东段主路，目前可以看到沿江大道东段目前的车流量整体来说还是在不断增加当中的，并且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沂宁大道上今天早上较之于前两天而言呢，车流量的密度是小了很多的，但是今天早上您要格外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东段靠近到万达广场这一侧往信区方向，从7:31开始呢，这里就已经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可能刚刚还是在亚站路，目前呢是已经到了杨岔路的门口。而说到杨岔路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与沂宁大道与杨岔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信区方向行驶呢，在十一中的门口杨岔路小学的门口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急停急走，小心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在东风路，目前同样是在新东方学校西宁校区岳家冲这里，在东风路的双向通道上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车流，如果您是在靠近到新东方学校西宁校区的这一侧呢，想要继续往成都大道方向行驶，可能在学校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目前来说，如果您在宜化巴黎香颂一期的门口想要汇入到成都大道主路上来，在这个路口处排行还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如果您在东风路想要往中南路延伸段方向行驶呢，目前整条道路上可能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从广顺新一直到宜化巴黎香颂地下停车场出门的这一侧呢，都是通行的压力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到一下在中南路上，目前在中南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目前来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新发广场，目前在中南路北段靠近到新发广场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右转或者直行的话，此刻可能还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及时变更车道。再来关注到在中南二路与城通大道的这个交汇处，目前呢在这个交汇处路口处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一个是在英杰学校的门口，一个是在宜化善意城一期的门口，在这两处呢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在五家港实验小学中南校区的分校这里呢同样通行的压力会比较大，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会逐步提升，一直到8:00左右可能通行的压力才会逐步放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西宁区方面，目前呢在西宁区的二医院的门口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在北门街北正街的门口呢，在第三中学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在北正街是一条单向的通道，在北正街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西宁一路方向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再来关注一下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在今天早上的7:34我们重点可以观察到，如果您是从智喜长江大桥过来之后继续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进入到上下通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队尾目前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在上海春天商务大厦靠近到辅路进入到主路的这一侧，目前的桥面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呢伴随着辅路上的不断汇入到主路上的车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

0: 以定要保持辅路与主路上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如果您继续直行，在我们的主路与辅路在进入到下川通道分流的时候呢，您可以发现其实目前来看辅路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如果您要继续直行或者是继续右转往体育场路方向呢，都要请您谨慎慢行。而如果您是选择主路方向行驶，目前在下川通道内部同样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同样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区方向行驶呢，目前下川通道内部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同样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呢，在明月驾驭的门口也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来看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呢，您想要继续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可能还要经到过三到四分钟的时间才可以全部通过。 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想要继续执行往三院方向呢，在这个下行的路面上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情况，大家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6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 据宜昌气象最新消息呢，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是的，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
4: 今天呢，白天阴天转多云，局部可能会有小雨。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呢，有5到7级的阵风，大风对交通、航运、户外设施和临时建筑呢，会有一些不利影响。所以公众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避开一下像广告牌啊、大树啊及临时搭建物等等啊，谨防高空坠物伤人。 而最高气温呢，大部呢是在32到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大部是在20度到22摄氏度左右。而在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主要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大部呢是在33到34度，最低气温呢在19度到21度，昼夜温差比较大，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了。
0: 而伴随着天气转寒呢，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好像有一些动作，有一些行为不受自己控制了，那就是成瘾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天气凉快，我们就好像要待在房间里面，手机的短视频呢，一条一条接着刷，就好像咱们确实每天都会停不下来，甚至有的时候像晚上凌晨了呀，就一刷短视频就会一直刷到凌晨2、3点，手指还在往上滑。
4: 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不只是短视频啊，有时候我觉得女孩子有时候你在网上买东西，或者是想找一个什么东西，你可能翻一翻淘宝，再翻一翻小红书，再看一看这个一些达人的这个测评，看着看着这个买东西的欲望真的是越来越强烈，包括很多人喜欢打游戏，打游戏这个事儿啊，也容易啊，一头就扎进去了，然后可能一打就是一通宵这样子啊。
0: 嗯，是的，嗯，
4: 就是
0: 姐妹，我真的懂你啊，当时我们。 我记得还是昨天的时候，我总是想要去网购买个什么东西，但一网购买东西呢，我就想去小红书刷一下测评，结果刷一下小红书测评，哎，我说哎，又看到一个东西，说男生早上好打理10分钟的发型，我一点就看，我一看哦，你们还有一个。
4: 像新型的发离就可以涂了之后就可以立马速干成型。好，我又去搜发离，结果就搜着搜着又去看发离的测评，结果已经忘记我一开始想购物的东西是什么了。是的，很多人明明就知道这个时候我该睡了，我该停了，明天得上早班啊，得早起啊，可能还得送孩子，但是你就是管不住自己啊。而且我觉得可能不光是普通人，对于可能很多我们 心中的一些标杆或者是一些成功人士，
0: 是的，
4: 他们也说自己会有一些手机依赖症，就开会的时候啊，

0: 看手机好像就心慌，明明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但是你就忍不住要解锁看一眼。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手机放在桌上的时候，
1: 是的，
0: 你真的就会想要忍不住打开，虽然没有人给你发消息，没
1: 有
0: 弹窗。
1: 开会，特别是开会的时候，就是你本来已经知道时间是多少，你就是想打开手机看一眼时间。
0: 嗯，
1: 所以说问题就来了，那这到底是个人意志力太差，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了？
0: 就是我觉得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与其你追问说你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啊，不如先问问说你停下来之后你还有别的去处吗？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就这事儿我停了我还能干一些别的吗？
1: 对，不刷短视频我只能睡觉，那睡觉你可能觉得睡前没意思，你只是，就会觉得睡后可能想多睡会儿。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成瘾的时代症候背后呢，它的症状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会停不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想围绕赖床刷抖音熬夜，明明知道不好但是为什么还是停不下来呢？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好的观点或者是好的想法，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万达附近，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的东段方向行驶呢，在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亚站路的门口。目前我们来看，如果您还在福江名座或者是在我们的十三码头渔港的这里呢，想要继续往新地区方向行驶呢，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在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沿江大道上，随着港沙路以及港务新村下来的车辆，还有港窑路以及亚站路的右转车辆不断汇入到沿江大道，目前沿江大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过我们的宜昌港九码头，如果您还在我们的万达之前的这一段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同时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可能还要等待一会儿红绿灯了。目前我们来看到大概是有一个2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如果您是要在宜昌国际广场，想要在港沙路继续右转进入到沿江大道东段，目前在港沙路的右转的路口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新亚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快速路还没有进入到下水通道呢，您可以发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赤喜昌大桥、西坝以及点军过来的车辆呢比较多。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人文艺术高中或者是往广电方向行驶呢，目前在辅路路面上通行的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仍有部分启停现象比较明显的路段。如果您选择主路想要继续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进入到下城通道之前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明月巷的门口可能就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在不断的延伸的，可能之前一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的队尾是排在明月驾驭的门口， 但是目前来看可能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不断的激增当中，可能一直到8:15一直到8:30，可能整体上我们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通行的压力都会不断的增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京东山商业城，如果您此刻是在青岛路与港阳路的丁字路口，这里青岛路往我们的京东山大市场方向呢，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从路口处一直延伸到了宜昌市青岛路小学，并且在青岛路小学门口启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即停即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遥湾方面，如果您从遥湾过来之后，想要在遥湾与港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想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来看到是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的，大概可能还要等待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珠海路呢，珠海路与想要继续往港阳路方向行驶，目前是队尾已经排到了大连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我们来看到此刻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队尾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变更车道，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一定要谨防事故发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家港的各个方面，五家港其实现在来看到整体的通行条件相较于上半年来说是要好很多的，随着我们的银林场大桥延伸段竣工之后呢，在我们的三院的门口通行的压力目前是小了很多，而且呢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同样在学校路段，在我们的金东方学校新校区这里，在岳家冲的门口呢，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双向上的通行都还是比较紧张的。而且目前我们在中南路上同样也看到了，如果您现在是在

0: 成瘾了，有瘾了啊，这样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刷手机啊，比如说熬夜，就是可能熬夜成习惯了啊，就是是不是生物钟颠倒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可以对于这些停不下来的生活当中的琐碎事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路面上的情况呢，要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啊。今天早上整个沿江大道上压力真不小，刚刚看了一下，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在杨岔路口都已经是排起长队了啊。所以说，如果说您这会儿是从中南路那边过来的啊，包括合一路过来的，我们看到在杨岔路开始就排起长队了，包括到这个江屯广场附近啊，一直要沿着沿江大道往这个亚詹路走，包括往这个万达广场走呢，这一溜都排着长队。应该说是从合一路口开始，一直到亚詹路口这边各个路口处，大家如果在走的话呢，可能都存在有排行的情况。但是刚刚通过视频这个巡查来看，好像是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啊，只是单纯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有没有经过到这边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目前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留言。沿江大道上的通行呢，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间的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胜利三路啊，目前如果说您是从胜利三路夷陵长安大桥这个延伸段的高架桥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下匝道要汇入到胜利三路往北山坡转盘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主线上呢还有一些车辆啊，所以大家在汇入这个胜利三路主线往北山坡转盘的时候呢，这边下匝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右侧的来车，包括在主线上行驶的车辆也要注意一下右侧下匝道的车辆啊，以免发生了事故。而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同样1059主播甄选的好东西，此时此刻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陈皮四季饮代用茶啊，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是入选2026年宜昌十大礼物的本土特色养生茶饮，依托宜昌道地药材资源打造，是兼具品质与地域特色的城市伴手礼。茶饮甄选优质宜昌道地陈皮，其核心的陈皮苷含量高，出口指标是在2.5倍以上，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0: 这个产品呢，坚持纯粹的草本配比呀，可以说它是没有香精、没有蔗糖、没有额外的添加剂，健康无负担。对于很多这个爱美的、爱健康的朋友们来说呢，我觉得都特别合适，因为它还支持热冷热双泡啊，这个非常的方便。适配四季日常的饮用，平时拿一袋出来啊，直接往杯子里一蹬啊、一丢，然后可以用点矿泉水啊、冷水啊、热水啊，反正你手边怎么方便怎么来。而且它是依据40气候特点来科学调养的啊，适配全年的一个这个滋补需求。春天饮用呢，可以提神醒脑，它有缓解春困乏力、唤醒身体活力的作用。而夏天饮用呢，是能够清热祛湿的，清解这个我们的这个暑热啊，疏解体内的湿气呀、保持身心的清爽。包括现在马上要到了秋天了，如果说你来饮用的话呢，是可以滋阴润燥、滋养润肺的、而且可以温润我们的这个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啊，或者是呼吸道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情况。冬天来喝呢，还能够温中暖胃，补充身体的阳气，强劲体质，抵御严寒。所以说这个天然草本的茶饮呢，一年四季都很不错。
1: 没错，无论是滋阴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是399元减30元，搜索四季饮即可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是的，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登录我们的，在微信上搜索1059主播甄选啊，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来进行下单购物。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